0: 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年近六十的苏武再次踏上西汉的土地时，已经过了19年。19年前，西汉同西域的关系有所缓和，汉武帝便派苏武等人前往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但不料匈奴高层内乱，苏武和同伴被扣下了。单于劝他们投诚，但苏武宁死不肯叛国，既然不从，那就去放羊吧。单于告诉苏武，等这些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到汉朝了。当苏武见到那些小羊时，才发现那都是公羊，公羊怎么能生出小羊？自己又怎能回到家乡？自己在临行前的那些诺言如何兑现？出使匈奴的前一天，苏武和妻子坐在窗边，他有好多话想讲。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良时，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其，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和你成为夫妻这些年，我从未怀疑过我们之间的感情，明天我就要远行，今晚是最后相处的时光，不浪费这粮食，让我们再好好看看彼此。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慢慢消失，是不是出发的时间要到了？但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行意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未生别姿。我这次奉命前往西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此刻只想紧紧握着你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原来生离别是如此痛苦。天要放亮了，最后想嘱托你，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努力珍惜青春，不要忘记我们那些欢乐的时光，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努力回来。如果我不幸先走一步，那就长相思吧。天亮了，出使的队伍整装待发，苏武和妻子一别19年。等年迈的苏武回到家时，已经物是人非，妻子以为他早就离开人世，便改嫁他人。那篇留别期最终没能写下续集，但苏武牧羊忠贞不屈的气节流传千古。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是每天早上的固定操作，
4: 起步，
5: 起步正常，自动挂到D档，雨刮器正常，手刹正常，
4: 温度调节，
5: 温度调节27度，转速2500，车辆平稳运行，
4: 进入预定轨道，关闭车门，
5: 车门关闭。

0: 驾驶员情绪稳定。
1: 锁定调频89.3，
2: 准备完毕
3: ，OK， 没有问题。
4: 航行开始，祝航行顺利，一路领先。
2: 收到，
3: 收到，收到。

0: 爱奇艺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拳转播上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刘德华先生的这首歌呢，其实满足了我对夏天的就是一切幻想啊、冰块还有那个甜甜的汽水，泳装美女啊、然后泳池，大家就欢欣鼓舞，热辣的音乐，对吧？实际上呢，就是真实的夏天，蚊子。那个空调不够冷，晒得要死，嗲河底，晒出神经性皮炎，好几年都不好，然后出去转瞬即逝，
1: 是，所以满足
0: 家里的电费特别贵，
1: 想象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0: 有很大的差距。
1: 我想问一下，刘德华的歌满足了，刘德华这个人对你满不满足呢？
0: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你没发现他和尚了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丝凉快的话，那就是太给力了。我们的电脑屏幕都调成晚间状态了，
1: 是的，
0: 晒得不行了，
1: 现在非常的清凉。我们看这个色调啊，
0: 对，这个有早饭，咱们敏轩同学说早上孩子不愿意起床该怎么办，天乐老师说把这个空调关了，他说我已经试过这一招了，但早上其实不是特别热。
1: 哦，早上不热的时候，其实空调关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对他们来讲。
0: 你要不这样，你让他睡到12点，好不好？然后你关掉。
1: 我
0: 到底是惩罚谁？
1: 我那是，我能让他睡到12点，这件事我能忍的。
0: 欢迎大家也进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啊！顺便看一下我们的穿搭，我也不知道，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夏日的穿搭。我发现一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对穿衣打扮这个事儿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
1: 刚才有位朋友王鑫同学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到了，说今天这是嘻哈风的穿搭吗？你们进来看一看，今天是嘻哈风吗？没有吧？
0: 进来看看一下好不好？王鑫同学还给出了一个非常歹毒的点子啊！你可以把空调开成制热啊。
1: 敏轩，你听到了吗？
0: 把你们家的浴霸打开呀、
1: 好毒！
0: 原生家庭的痛，这不就来了吗？进来看一下，进来看一下。这个我一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穿搭的兴趣，我就只想穿老头衫、大短裤，然后就过来。我觉得我就是能够穿上衣服出来，就已经有都市人的体面了。
1: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穿那种非常透气的面料，就是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哪怕就是你穿在身上没觉得穿了，就是那种感觉，那种衣服
0: 穿了犹如没穿。
1: 对对对，那种面料啊，比如说什么、像那种莫代尔啊，
0: 莫代尔啊。还有呢？
1: 那个
0: 我没有见你穿过莫代尔啊。
1: 我没有吗？
0: 没有啊，男生也穿莫代尔是吧？
1: 哦，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啊，对对对啊，外套的话，就男生很少有莫代尔，
1: 对对对，是是是，还有那种透气的网眼
0: 啊、
1: 冰丝啊什么之类的，对。
0: 什么？我听到了什么网眼啊？
1: 那个关元老师昨天就穿的是好像带气孔的那种，
0: 气孔的那种 T 恤，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看一下大家的穿搭好不好？拍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看看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还有谁是依然对这个生活状态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有时间或者是你能够有精力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还打扮自己，那确实是一个相当元气的人了，
1: 相当精致的人了。小欢同学来了，说我老公的背心就是他就是一块布
0: 啊，这种特别凉快，
1: 很凉快。
0: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尤其是短裤，当然了，我就是很多男生他那个短裤已经穿到就全是窟窿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凉快。
1: 哦，就是家里面的长辈，他们特别喜欢穿有窟窿的那种一块布的背心。
0: 我以前也不是很能理解，后来有人跟我说，他说你去想一下，这个棉它已经洗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它是真的是非常舒适的。
1: 是是是，
0: 它虽然看起来就是破破烂烂的，但是它穿在身上一定是相当给力的。
1: 现在还有那种速干衣，其实我个人觉得速干衣没有那么的透气，我没有觉得，就是它你出汗了之后是贴在身上的。
0: 对，是，
1: 我觉得不太舒服。
0: 但是它是为了防晒嘛？
1: 是是是啊、
0: 嗯，
1: 还有为了运动嘛？
0: 张老板说，报路况，紧急路况，浏阳河隧道由北往南进口的地方，刚刚两车发生了刮擦，正好在进口的地方，浏阳河隧道由北往南在进口的那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擦，正好是在进口的这个位置，所以它这个位置其实还蛮刁钻的，
1: 是，
0: 就它迅速会堵起来啊，请大家赶紧就是调整一下好不好？
1: 对对对、试一下试一下、这个绕道一下选择通行啊，北往南的方向进口的位置、
0: 对，
1: 谢谢谢谢张老板啊、琳达同学说，天乐你可以试一试真丝的，真的特别好，
0: 真丝的就是很难保养，
1: 我需要保养什么呢？
0: 哦，真丝的就是稍微刮一下，指甲稍微刮一下，它就起丝了。
1: 哦，我没那么长
0: 的指甲。然后洗的时候也特别要注意，因为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真丝的这个床品。
1: 嗯，
0: 后来就大家觉得，哎，不如用全棉的。嗯，
1: 哦，
0: 就本来回家就累得要死，还要伺候它。哦，我们看看玉燕同学今天的穿搭是什么。
1: 哦，这很清凉的 T 恤啊。
0: 哇，他有穿我套超级爱的豹纹。我是一个豹纹爱好者，但是钟静老师不是。
1: 钟静老师他们家有豹纹沙发呀。
0: 我就是今年夏天还很流行豹纹的那种长的那种，就是
1: 哎，我很少看你穿豹纹啊。
0: 对，我就买，因为我买了之后我不怎么穿。
1: 哦，为什么呢？
0: 就是收藏嘛，收藏。
1: 你觉得上了这个年纪
0: 不是，我是就有点胖。
1: 没有。
0: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穿豹纹的时候，那个钟静他都嘲讽我说我是要去菜场买菜然后穿这种，就是那种嗲嗲矮姐，矮姐就是有的时候矮姐的腿都很细，然后穿豹纹。
1: 你让玉燕同学怎么想？今天
0: 就很美啊。它是今年最流行的豹纹的短裙和豹纹的长裙。
1: 是的，是的，
0: 今年很流行丝的那种豹纹。
1: 我觉得今天的整个穿搭还是比较清凉的。
0: 对，
1: 嗯，
0: 哦，但是 T 恤一看就是也没有多少耐心了，随便穿穿。我觉得天气很热的时候穿衬衣的朋友就值得点赞了。
1: 是，
0: 嗯，
1: 周周同学说，哎呀，呵呵，张老板，我已经过隧道到营盘路了，你还堵在隧道口呢。嗯，
0: 周周，你那个昨天跟我说你的科技会大涨，你现在还是这种观点吗？周周的股票还在科技里啊。嗯，
1: 然后刀比同学说，破破烂烂的纯棉衣服就是非常舒适的最终形态。
0: 谢谢我们的快乐车族哈铁同学又赞了我们的直播1000次。
1: 哦，
0: 我们的直播点赞一共1800次，他一个人占了1000次。
1: 就
0: 你们其他的同学能不能跟上啊？
1: 这是铁粉呢，啊，真的是铁粉。
0: 看看跟别人
1: 怎么点赞，怎么进入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说一下。
0: 差距太远了好吗？
1: 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啊，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官方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右下角可以点赞，左上角可以点关注，中间可以收看我们，下方可以评论。
0: 是的，
1: 嗯，
0: 今天呢，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稍微动一下自己的脑筋，好吧？
1: 嗯，
0: 开启一下自己的智慧，然后迅速的醒过来。请问，为什么手机一直不洗但是不臭？
1: 手机什么
0: 一直不洗它，不去清洗它，但它也不会臭。
1: 因为它是塑料的呀。
0: 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手机
0: 这道题超难的，这道题超难，我觉得正常的成年人不可能有人答。
1: 手机为什么不洗但是也不臭？
0: 嗯，
1: 是一个成语吗？
0: 不是。
1: 是一个自然现象吗？
0: 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我知道它的答案是一个自然现象吗？嗯，
0: 是一个
1: 行为吗？
0: 是一个
1: 天哪，
0: 是一个现象。
1: 这么难啊。是一个现象。嗯，是吧？
0: 是一个存在的东西。
1: 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物体是吗？
0: 对，是。
1: 好，嗯，我们只能提示到这儿了，因为我也答不出来了。
0: 我觉得天乐老师的脑子跟这道题基本上没有关系，因为我的脑子跟天乐老我比他稍微差一点点，但是我们俩也不相上下，所以我一般看到这道题我觉得我不行，他就差也差不了多少。我们俩就相当于是
1: 你还蛮谦虚
0: 了。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的区别啊，差不了两分。啊，我们看看这个阿户 YY 同学说，因为经常洗手吗？
1: 因为经常洗手，所以手机不洗但也不臭。
0: Vincent 说，因为机不可失，因为手机不能失，但是手机不能失和它臭不臭没有关系。
1: 哦，嗯，这两个答案都不对是吧？
0: 都不对。
1: 哦，那这个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1: 嗯，
0: 哦，这道至少是北大的题，我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刷一下。

0: 新闻大早晨的啊，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1: 69.57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4.7%。
0: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人在车里说：“你看乐哈哈数学就是不行嘛。”他都停下来了，他真的不行，他真的数学好差啊，是不是？说了这句话的发一过来，
1: 来你念下面一条。
0: 最近呢，国务院批复发布了扩大消费15规划，目标呢是2030年社零总额大约是60万亿，住房呢正式归入大宗耐用的消费品，计划覆盖城中村、危房、老旧小区的改造、房屋自主的翻新、物质提质等房产的相关工作，同时呢提及了优化房产限制性的政策，那么通过住房消费呢来助力居民的增收。
1: 来关注一下股市的长兴科技啊，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发行价已经是正式敲定了。
0: 是的，
1: 长兴科技最新的公告显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每股是8.66块。那将于今天正式开启网上和网下的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这个申购资金，其中呢网下申购的时间大家注意一下，是9:30到下午3点，网上申购的时间是9:30到早上11点和下午1点到下午3点。上市估值呢大概是5791.78亿元
0: 啊，说是那个如果大家能够申购成功的话能够挣20000块钱啊，就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啊。
1: 是是是，
0: 昨天盘中呢存储概念股出现了跳水行情，板块指数跌幅一度超过了5%。那么到昨天中午的1:30，存储芯片指数下跌3.27%，其中的德明利跌停，封单超过了10万手，封单总金额高达67亿。其他个股方面，领先股份华天科技和博捷股份跌停，还有百维存储跌幅超过12%，珍宝科技、易视通和有研硅跌幅超过了10%，普然股份、深科技等跌幅超过了7%，江波龙跌幅也超过了6%。那么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存储板块是前期涨幅最猛的赛道之一，中报业绩预告披露之后呢，部分资金选择了利好兑现出货，不过此次回调是一次估值消化和情绪的释放，没有改变 AI 驱动的存储行业长期上行的趋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车方面啊，2026上半年车市两极分化加剧，5万以下的车型的销量大跌55%，份额缩水至1.4%，40万以上的新能源销量大涨46%，自主品牌拿下了该价位59%的份额，行业告别普涨，低端持续萎缩，高端呢韧性十足，进入到了结构性的重构阶段。
0: 再来看看昨天的消息，安卓手机可能会再度涨价，主要原因呢，因为存储芯片的暴涨 ，AI 设备抢占了零部件产能。库克表示呢，存储涨价这个情况是百年难遇的。那么2025年四季度新机已经普遍涨价了100到600块钱，2026年的老机型也在跟进调价，小米、OPPO 和 VIVO 以及荣耀呢纷纷大幅下调了2026的出货目标，小米的出货目标呢几乎是腰斩了，行业普遍的预期出货下滑15%，苹果和华为暂时没有涨价的消息，存储紧缺短期难以缓解，那么这个成本压力呢大概率会持续转嫁给消费者。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世界排名反超法国的消息啊，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晋级决赛，西班牙实时国际足联的排名呢升到了第1位，开赛之前呢法国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1，西班牙是第2，那这次获胜之后呢，西班牙获得了30.82分，反超法国升到第1。
0: 说这个因为西班牙现在踢得这么好，所以福德角的这个含金量在大幅的提升是吧。再来看看英国政府在7月14号宣布，将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表示，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到17岁的少年在晚上的0点到早上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旨在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也将会默认关闭。就是16到17岁的孩子，你这个时候你晚上睡觉你不要去社交媒体上。
1: 但他这个怎么限制啊，是怎么去限制他呢，对吧，这是有一个身份的认证的过程啊。
0: 是的，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他具体的操作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呢就是在这个青少年的时期要树立正确的三观，出去看一看美好的世界，
1: 对，
0: 看世面看世界的多个层面。
1: 是的，我们的这个泰国研学鱼正在紧张的这个筹备当中啊，大家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次8月18号的行程安排。
0: 对，
1: 8月份在家里面八 8到16岁的孩子，如果没有安排的，可以赶紧的加入进来。我们今天啊，893的这个价格可以减800。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爱唱歌的小朋友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文静老师直接来带孩子们去到七彩盒子的舞台，首先要在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百万录音室当中来进行录音。
0: 对，
1: 录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去七彩盒子的这个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当中去表演。
0: 是，然后大家直接发唱歌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大概只有2到3个席位了，之前都已经全部爆满了。这两天啊，家长非常的热烈。
1: 给大

0: 直不洗，但是它就是不臭，对吧？
1: 嗯，
0: 我都把这个问题给忘了
1: 啊！
0: 我激情沉浸式的播新闻，他说他后台好多人说你们说不说？我要下车了。
1: Sherry 同学说了，你们快点啊！答案呢？
0: 答案是因为手机上有一个 Ctrl 键 ，Ctrl 键，他把那个臭都啃掉了。
1: 等一下，
0: 等一下，
1: 等一下，
0: 等一下，
1: 你告诉我手机上的 Ctrl 键在哪里？来，你告诉一下我 Ctrl 键在哪里？手机上，来来来。你手机是什么、嗯、我手机华为的，
0: 我手机是那个啥的 Apple 的、
1: 哦、那你看一下、嗯、你的 Ctrl 键在哪里？
0: 我的 Ctrl 键在这儿啊。
1: 哪呀？
0: 等会儿啊，我先等一下嘛，我们不要占用公用的时间。
1: 你倒是跟我说的 Ctrl 键是哪一个。
0: 肯定是有的、
1: 哦
0: 哦、王小花说我觉得吧是因为每天都会抱着手机刷，所以手机就不臭。这个敏轩说哼，这道题目真是提激起了我的胜负欲，请问面包扭了脚之后叫什么？叫牛角包啊。牛角包，
1: 这个题目我们倒是做过。
0: 对，嗯，好吧，那个因为手机上有 Ctrl 键是吧，所以
1: 我真的要换台了。
0: 你可以发唱歌和泰国过来跟我们交流。
1: 回复泰国的朋友还蛮多的，回复唱歌啊，刚才那个音乐研学是回复唱歌，好不好？ 嗯，两个研学的活动都在同步的紧张筹备当中。
0: 是的，
1: 音乐研学可能会时间稍微紧迫一点，好像就在这个周末啊。
0: 阿黎同学真的很有文化哎，他说我觉得一直不洗手机，但是手机也不臭，是因为手有余香。
1: 哎呦，这个很有
0: 对
1: 文化色彩，
0: 就比那个我那个手机上有啃臭键，
1: 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可以可以，
0: 希望大家广为传播自己的善意啊。
1: 嗯嗯，
0: 段群说哈姐我每天就是一条连衣裙，不用思考穿搭，但是同事感觉我每天都很注重穿搭，就把我这个小巧思推荐给你。
1: 段群老师，我跟你讲、他随便一穿他都是别人都会觉得他是非常重视的，非常就是精心打扮过的。
0: 我随便一穿没有这种
1: 气质，你没有这种感觉。你今天就是随便一穿。
0: 我那个我的连衣裙我都不愿意穿、
1: 嗯、
0: 我就是穿裙子真的好要气质来撑哈、啊。嗯，
1: 你很少穿连衣裙。
0: 对，但是其实我有买，都挂在那里
1: 哦，展示。
0: 对，因为
1: 收藏
0: 有的时候那个它首先有气质的要求，然后它还有那个鞋子的穿搭。
1: 嗯，
0: 那个有时候要配那种细高跟啊，那个什么凉鞋啊之类的，它其实你别看啊，它穿起来好啊，很简单，实际上真的前天晚上用3个小时来思考第二天要怎么配。段群老师是应该基于自身的那个优异的气质，
1: 对，
0: 嗯，
1: 他怎么穿都好看。
0: 嗯
1: ，Ctrl 对你的这个答案 ，Ctrl 啊，这个答案、哦、大家嗤之以鼻。
0: 没有 ，Sherry 同学给我们出了一道那个脑筋急转弯，他说你们快点猜不猜？不猜我要下车，你下车好不好？你下车，你赶紧下车。
1: 你这个题面我们就不念了啊，我觉得有点残忍，好不好？
0: 你老师刚才说你们说不说答案，不说我下车了，我再给你们出个题，你下车，该下车了。好了，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应天乐老师的强烈要求，
1: 嗯，
0: 要来唱他最喜欢的 idol 之一王力宏老师的作品。
1: 是的，是的，特别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王力宏就要来长沙开演唱会了，连开3场，也就是星期五、星六、星天。那大家有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呢，抢到票的请扣一、把你的座位号发一下给我看一下，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偶遇一下。
0: 啊，对对对，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大家请发切，真的是。好吧，今天我们要唱那个王力宏的花田错。
1: 好，是花田错，老歌了，经典歌曲，2005年的专辑当中出现的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我来唱3个字、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
0: 是的，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欢迎王力宏来到长沙开演唱会，喜欢他的朋友实在太多了，连开三场。哎，
4: 是的，有没有我们 Our Home 的朋友或者出现一下？李子玲出现了，李子玲她说她抢了两场，
3: 好厉害！
4: 一场是7月17号在西一区，一场是7月18号在南五区。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
4: 还有三场，7月19号在 B 一区。天哪！
3: 李子玲是这样的，我们天乐老师非常需要你啊，你能不能到时候私加他一个微信？因为他是那种手特别菜的人，他就从来没有抢到过任何一张。王力宏这张是我们的同事帮他抢的，
4: 是的
3: 啊，你能不能就关照一下，像这种就是手特别残的这种粉丝啊？我觉得他很需要你，你抢三场啊！
4: 我们后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座位票了。是这样的啊，我个人觉得周六的票是非常难抢的。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抢到了周六的票，真的是。我觉得太羡慕了，
3: 对，好多周六的票，大家能抢到周六的票的朋友，我们到时候就是
4: 你们是用什么抢？你们是用那个叫什么呀？这个叫
3: 不是你，我们到时候早饭群啊，给大家开放一下，你们就进来就说我是抢到周六票的人，好吧？到时候天乐老师就会私加你们。
4: 我私加了又怎样呢？我想问一下，
3: 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靠大家了，是不是？想想啊，咪咪同学说，我就是抢到周六的呀。啊，黄家元老师，哎呀，黄家元老师就非常嚣张，天哪，不会有人连内场的阿红都看不到吧？非常嚣张，非常嚣张！
4: 我的天哪，
3: 这种到我们雨花区来肯定会挨打的，我跟你讲。啊，菲娜娜同学说他是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他是北看台22区24号。
4: 哎呦，
3: 不知道是哪一天啊、哦！
4: 好了好了，你们。都很牛，都很牛。
3: 对，
4: 有人抢了两场、三场的，
3: 抢到两场、三场的。
4: 那我还是真的不行，真不行。
3: 你就不要参加了。
4: 我是周日啊，我是周日，朋友们，我在西二区周日啊。
3: 就相当于他们是清华嘛，你这边的可能就是三本，你知道吧？不一样，不一样。
4: 你戳肺管子戳的蛮厉害的，我跟你说。
3: 然后那个菲娜娜说，我也是别人帮我抢的，我也是周日抢的。李子玲说我不想加他，我是组队抢的。我们这边也比较困难，就不要再带上一个了。
4: 好吧好吧。
3: 欢欢同学说18年谈恋爱的时候男朋友抢票去看了一次，现在是老公了，提都没提，呵，男人。你这样笑死我。老公现在有在听我们节目吗？
4: 他有在听吗？
3: 呵呵，男人。
4: 行行行。
3: 黄家元说，如果阿红会坐在我面前唱歌，我可以3天全勤，周六我还退了一张呢。
4: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怎么都能抢到啊？
3: 哎，你能不能不要关注我们了，黄家元？
4: 我真的是。行，我们就开始唱吧，不要再看了，真的。
3: 哎，王力宏呢，他其实真的是多才多艺，我觉得长得也很好看，
4: 是，
3: 而且呢还会拉小提琴，我们来听一小段好不好？
4: 好。

0: 小段，你能听出来他真的是有练过的，
1: 真的有练，不是练过，他确实很顶级了，
0: 很
1: 顶级了。小提琴他很顶级，但他在
0: 小提琴他跟锯木头差不多，如果你拉的不好的话，真是锯的很难听。
1: 请你先让他道歉。
0: 我是说，他要他拉到刚才那种程度，那么丝滑的话，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专业级别的小提琴手了。
1: 是是是，但是像我们家楼上的小朋友学，确实有点像锯木头的感觉。刚
0: 是
1: 初学的时候，
0: 一个打鼓，一个拉小提琴，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拉中提琴，都是可以把房价打下来的一些音乐项目。
1: 对对对，我家楼上啊，就是啊，楼下也是，我们家是立体声。立体声，
0: 但是我觉得钢琴就很容易弹得好听，弹得当然特别好是很难的。
1: 对，王力宏的《落叶归根》这首歌曲当中就有他的这个精彩的一些小提琴的这个演奏的部分。
0: 今天我们要来唱，我觉得他的歌曲当中让我一看到名字就觉得很凉快，好像有风吹过的作品《花田错》啊，大家做好准备，我们。

0: 好久没唱了，真的有点生疏了。
1: 这王力宏听你唱成这样，他就知道你外头还有别的爱豆。嗯，他不是你的唯一，真的。

0: Yo, come on，
1: 我店里犯的错。
0: Yo,
2: yo，
1: 我店里犯的错。
2: 我用 BGM 来组成一个花田啊，瓜田，瓜田。张老板说，花田里能犯什么错呢？能犯什么错呢？偷瓜呀。猪八戒偷西瓜，你知道吗？
3: 呆子，
2: 这里没有呆子，这里只有老翁。是不是玉米地犯的错，还是小树林犯的？就瓜田，就瓜田啊。
0: 偷瓜偷瓜
2: 啊！周一同学说，前几天我刷到了李嘉格唱的版本，好听
0: 哦
2: 啊！中国人讲话呢，就是他不会摆在明面上、啊，人家的意思就是你唱的难听。梁石头说，你们上节目前会彩排吗？
0: 会练习吗？
2: 我想问问
0: 啊。经聆听花香说，经两位这么一唱，果然王力宏确实很优秀。
2: 我就觉得我被伤心了，我跟你说。
0: 七月同学来了，哈姐是好听的，旁边的男人真的好吵啊。
2: 花钱和不花钱真的是有区别的呀，我觉得。
0: 啊、嗯，季之星说了，十几年前在贺龙。

0: 体育场听过他的演唱会，真的超级棒，王力宏真的不在话下，他现场真的没得说啊，没得说。
1: 其实我们以前唱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练习的，但是后来我们不想精进了，因为我们不管唱成啥样，都会有人说我们唱得不好。我现在真的就是，我跟你说，自从我们有这是川菜店的张老板每天听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评价呀，还有抓兔子这样的同学来了之后，我就特别想有粉丝，你知道吗？特别想有想要自己的粉丝，就是我需要的是那种，不管我们唱成啥样，对对吧？就像天乐老师刚刚唱成那样。都会有人说怎么样，
0: 我唱成怎样了我想
1: 怎么样，你唱得好你来呀、啊、
0: 我刚怎样了呀，
1: 你行你上啊，
0: 我刚还可以了，
1: 我需要这样的评价你知道吗，就是无脑评价我们的快乐车族吧，就是他又很有幽默感，然后他们又很客观，他们又非常理性、嗯、他们每次都能精准地提出你的弱点并且伤害你，
0: 他们比柯一鸣老师更严格，
1: 对、嗯、
0: 就是在你的演唱过程当中给你就是鸡蛋里面要挑个骨头出来，
1: 不不不不他们每次挑出来的都是你一看就很认同让你很认同他就会伤害你，嗯、哦、
0: Vicky 姐姐说哈姐你是唱了还是没唱哦，然后他上面写了一句、嗯、我天渐入佳境，到后半部分的时候
1: Vicky 姐姐她虽然有的时候讲我不好，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还很喜欢她、嗯、因为她就是无脑夸天乐的那种，你看我们就很需要这样的
0: 后半段渐入佳境我是认同的、哦、这种我都非常认同，
1: 嗯嗯。HL 同学说从王力宏的歌词就看出他真的没有吃过恋爱的苦，犯了错就是
0: 说
1: 好
0: 破
1: 晓
0: 前
1: 忘
0: 掉
1: 在黎明破晓前我终于决定我们的理解没有明天，
0: 我觉得也不是，当然他前几张专辑当中也有这种苦情歌、嗯、你不在当我最需要爱你不
1: 啊，这个时候发评论来啊，说唱的真的不错了，他又不是自己想唱的，他不是上班吗，发这种啊，发这种好吧，
0: 你不在哦，是吧，这个歌也是属于他那种苦情歌呀，他也经历过、嗯、也经历过，嗯，
1: 哎呦
0: 好吧，嗯，
1: 搞得你跟他真的好像很熟一样，
0: 对，也要听一下、嗯、听一下替 idol 说话嘛，
1: 好的好的、嗯、那待会儿呢能唱这首歌的朋友欢迎大家大胆开麦，我们新来的朋友啊，就是想参加我们这个环节很容易、嗯、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893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呢，直接把你的语音发过来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底下发啊。
0: 我们等待大家的留言啊、嗯、直接发我来唱拿到歌词。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2: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3: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2: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3: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2: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3: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4: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

0: 注意关上车窗。停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谢谢大家，我们的快乐车族呢，这个学习能力非常强啊。我们待会儿将会向大家展示很多我们的粉丝在后台对我们的无脑夸，谢谢大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在这里特别恭喜梅西，
4: 是的，是的，
3: 恭喜阿根廷，
4: 恭喜阿根廷啊，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另外呢啊，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3: 就我们俩突然中间恭喜梅西，搞得大家以为世界杯踢完了呢，拿了冠军是吧？这是啊，没有啊。就是今天凌晨的比赛，这个是2-1吧，战胜了
4: 2-1，对对对，
3: 英格兰，对吧？
4: 有些朋友在问啊，那个菲娜娜同学在问，有没有二哥王力宏演唱会在长沙的歌单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我就得问李子玲了。李子玲有没有长沙的歌单？
3: 这个时候人脉就很重要了。
4: 对，你有的话赶紧发一下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不好？
3: 李子玲是专业王力宏粉丝，
4: 是
3: 他跟天乐不一样。天乐虽然也非常喜欢王力宏，但是他同步喜欢孙燕姿，还喜欢王心凌，
4: 还
3: 喜欢
4: 蔡依林，
3: 对，还喜欢蔡依林，同时也喜欢林俊杰。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像天乐老师这种，他是比较可以的啊。你要想，你李子玲他只喜欢王力宏，要是王力宏有一天那他就会很难过。
4: 哎，别。
3: 没有没有、啊、
4: 什么
3: 啊，就是你单独喜欢某一个 idol， 他是不是就会你很长时间缓不过来？你像
4: 确实是因为上次因为王力宏摔倒的时候，我真的难过了好几天的时间。
3: 他昨天跟我说：“哈姐，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王力宏拆线了。”
4: 对，我昨天
3: 对吧？
4: 我昨天真的是跟哈姐这样，我昨天是关注了他拆线的这个事儿，还好就是他恢复的还算是不错的。
3: 但是
4: 华西医院的医生真的很还算是给力的了啊。
3: 但是呢，你像天乐相对来说他会好一点，因为他还有蔡依林，他还有孙燕姿，他还有唐。
4: 没有没有，那跟王力宏还是对吧不能比啊。
3: 大家提前至少有三个追星对象啊。这样呢，这个就是人生还是得勤快一点，是不是？
4: 勤快一点用在这儿了，真是好，我们看一下、
3: 李子玲首先来表扬，我觉得天乐是很有实力的，真的，这首歌他居然能够唱完整首。
4: 我是应该受宠若惊呢。
3: 浅听风吟呢说，天乐还是天乐，你看他比王力宏都要唱得好。这个真的不是阴阳怪气吗？我感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天乐好像被扇了一巴掌一样。天乐你自己感觉呢？
4: 我此时此刻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梁石头说，你们上班好开心啊，上班搭子真的好重要啊。
3: 对，就是因为快乐车族他们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粉丝就会觉得哎还蛮不错的。
4: 是的是的，特别感谢大家啊。
3: 对，
4: 闭眼夸学会了这个技能啊。
3: 黄家园说，王力宏为什么写不出等你下课，因为都是别人等他下课呢。
4: 你这个就有点拉踩了，我跟你说。你这个
3: 我跟你讲，我们节目里也很多周杰伦的粉丝的。
4: 我跟你说，林经理说错过了什么？回放一下天乐的唱功。
3: 你如果能没有听到的话，其实还挺好的。
4: 错过就是幸运。
3: 李子玲不会爱错王力宏的，支持他，
4: 支持支持啊！把歌单给我们找一下，谢谢谢谢。
3: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
4: 好。来发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唱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啊，就拿到歌词之后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就好了。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谁？
4: 哎呀，好久没放 Vicky 姐姐了，我们直接来听 Vicky 姐姐唱啊。
3: 是。

0: 唱得很好哎，
1: 他有那种 R&B 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0: 对对对对，有一点，对，他主要是我觉得他都没有走调哎，这首歌真的唱得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哦，真的好真的好，
0: 哎呀，李子琳好厉害啊，这个三天的歌单说发就发哎，
1: 是的，我们待会儿和大家一起展示一下啊，
0: 是，
1: 如果想要歌单的朋友，请你们回复歌单，我待会儿 一对一私自发一下，
0: 私发你们，
1: 私发一下，
0: 好
1: 好，谢谢李子琳，谢谢李子琳，看一下 HL 的演唱怎么样啊，来听一听。哟。

0: 这个也可以，
1: 这个也可以，这真的可以。
0: 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R&B 的这种把握啊，这个节奏啊，还有那个韵律啊，就掌握的非常到位。
1: 嗯，
0: 看来也是在KTV 里面常练这首歌。
1: 王家元刚不是说王力宏为什么写不出等你下课都是因为别人等他下课吗？
0: 嗯，
1: 他说我就是这样的，拉踩引战是不带自家的。那王力宏为什么写不出那个什么突然好想你呢？因为都是人家想他，就是带上自家，带上了吗？王家元，带上你们家五月天了吧？是吧？
0: 好，下一位啊，听一下多比。

0: 哦，
1: 他还哦，
0: 哎、我跟你说、啊嗯，所有人都唱的比你好。
1: 什么？
0: 嗯，
1: 我没有这种感觉。
0: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吗？
1: 花田里犯的错，说好我消遣忘掉。
0: 你紧张了也不松弛。
1: 花田里犯的错，拥抱变成了煎熬。花田里犯的错，犯错像低年级啊，岁月的无聊。花田里犯的错，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0: 你占了一个主场优势吧？就听众唱的很好啊，他们唱的就是第一感觉不到高音的难度，第二呢感觉不到中间的那个转折的难度，就是很丝滑。
1: 今天这首歌其实是有难度的，有难度的，为什么呢？因为中间他那个接的很紧，花田里犯的错，
0: 用对，
1: 他这个接的很紧，他没办法换气，
0: 嗯，
1: 所以这个中间啊是考验气息支撑的时候。
0: 冬日可爱说，是要闭眼夸吗？虽然上车的时候你们已经唱完了，但是肯定唱的惊为天人，余音袅袅，对吧？哦，我收回上面这句话。天乐老师唱完之后收回上面这句话啊，但是林经理很好，可以，我觉得可以唱成这样，可以了。
1: 他这个好像也不太夸，反正不太像夸的。嗯、
0: 哦、
1: 嗯，
0: 爱酷女女酷同学啊，哎、有适合我这种粗腿的女酷吗？他说唱成周杰伦的感觉了呢，嗯、
1: 唱成周杰伦的感觉了。
0: 哎，那我倒是没有听出来。
1: 周杰伦是不是也？
0: 哦、周杰伦是那哟，不错哦。没有，我没有听出来。
1: 周杰伦有被伤害到吗？我想问一下。
0: 桑善说：“这个亲，你还没下车啊，桑善。哦，不是他，
1: 哪个？
0: 不是他，
1: 哦，
0: 不是他，哦、就之前有也是一个 S 开头的快乐车组、嗯。他说这个清唱很好听啊，那些唱的比天乐差的都是不会唱的，比如说像我就不会。哦，你看中文啊，就是很绕，嗯、很绕，
1: 博大精深。
0: 对，这清唱很好听啊，那些唱的比天乐差的都是不会唱的，就是会唱的都比天乐好，是吧？”双
1: 重否定是肯定，不用你这样翻着过来解释一遍，大家都听得懂。你还一个，
0: 中文要学好，都是聪明人。我跟你讲，
1: 一个劲的在解释，还要翻译。中文不需要翻译。下一位朋友，启运同学，
0: 来。哦，好听。
1: 有点疼够耳了。
2: 花田里犯了错，拥抱变成了煎熬。花田里犯。

0: 让我多情的打扰。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你是干嘛呀？包青天要来了吗？
3: 不是这种吗？
2: 不是这种啊，还好吧？我觉得
3: 他唱的很好，
2: 他确实还可以啊。
3: 而且他还加入了一点非常。

0: 民族的元素在里面。
1: 是，还有一些朋友在发歌单，就是想要了解这一场演唱会当中王力宏大致的歌单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不能说完全一致啊，
0: 嗯、
1: 就是他可能会根据临场的这个变化，
0: 嗯、
1: 我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啊。
0: 是的，
1: 会不会有助演嘉宾登场啊？助演嘉宾到底是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哪一天啊？
0: 对，
1: 是吧？这种情况
0: 是有助演嘉宾的，但是我们目前在他的那个通稿上面是没有看到有的。
1: 哦哦哦，是的，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期待，好不好？
0: 没错啊、那个天乐呢是礼拜天。他抢到的是礼拜天的票，
1: 西二区啊，有朋友有能遇见的朋友们，给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嗯，好吧。
0: 到时候天乐手持知音啊，你拿着玫瑰啊，咱们就在那个门口就见。你看到之后呢，站在门口看到一帅小伙手持知音上去问带了吗？
1: 带了吗？
0: 以前是不是这个桥段？
1: 以前是，
0: 嗯。然后两个人还对个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带了吗？带八九三的那个，
1: 对一个密语暗号。
0: 对，带八九三的那个台历了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啊！然后那个天乐老师呢，因为真是超爱王力宏的，所以我们在下周一呢还要接着唱王力宏啊。
1: 嗯，
0: 好吧。
1: 嘉宾不会是我吧？嗯
0: 醒醒吧，8:54了。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我在 AR 区是看不到你手上的知音的啦。
1: 好的好的，
0: 黄老师，黄家元老师。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像你们就是很激动啊，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你们会带点什么道具吗？
1: 有的人会穿他的那个 T 恤，
0: 嗯，
1: 就是他的那个主题文化衫的 T 恤，
0: 嗯，
1: 还有的人会就是自己会带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周边啊，
0: 哦，
1: 什么的去吧，应该是这样子啊，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粉丝，应援的好像不行，不可以，
0: 灯牌
1: 好像不太可以，
0: 灯牌不太可以，
1: 不太可以，哦，
0: 那你们会带一些，比方说，那个，哎，里面可以吃东西吗？
1: 当然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安检是不让带吃的，
0: 哦，
1: 水好像也不让带，
0: 水也不让带，
1: 嗯，
0: 哦，
1: 所以其实你真正能带进去的，
0: 电脑可以带，可以里面修改甲方 PPT，
1: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Pad 也可以带啊，手机也可以带，然后那个可以带一些电风扇，就是防暑降温的，
0: 哦，
1: 我就可以带一点。
0: 还是有点热的哦，
1: 嗯，
0: 希望大家就是那一天在特别激动的情况下，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1: 手持电风扇要带一下啊，
0: 好不好？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为王力宏加油啊，祝愿他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演唱会成功。已经考完中考和高考了，大家去很多小朋友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啊。
1: 是的。
0: 那现在呢，咱们湖南已经启动了综合高中试点，学生的注册普高学籍可以自主转为中职学籍。它这个呢，主要是推迟刚性分流，缓解普职的这个焦虑。现在全省呢已经有30所学校、106个班、4000多个学位。试点面临的是师资和课程融通的两大挑战，各地会通过师资互派啊，还有结对帮扶等方式呢来进行破题，现在改革仍然是在探索当中的。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湖南省疾控中心了解到的消息，受到高温多雨天气的影响，当前啊这个白蚊、伊蚊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也是登革热高发的时段，疾控部门也是要提醒大家详解。

0: 医文活动的习性、藏身点位、消杀方式和个人防护的要点。家庭内部呢需要定期的清理积水，花盆的托盘每4到5天来积水进行更换一次。闲置的盆罐和瓶具及时的倒扣收纳，水缸、景观盆景的这个储水容器呢定期的换水，杜绝死水堆积。
1: 是的，庭院或者是户外区域雨后需要及时的清扫积存的雨水啊，清运废旧的轮胎啊、泡沫盒啊、还塑料垃圾啊，这些特别容易积水的杂物，彻底清理绿化带的闲置容器。必要的时候呢，物业应该是会投放灭蚊诱剂的。还有呢，就是公共社区的层面啊，疏通排水沟啊，清理绿化带的垃圾杂物啊。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居家环境的管理，安装纱窗、纱门，阻隔蚊虫的入户，定期去擦拭绿植的叶背，收纳零散的杂物，减少室内的阴暗死角。室内沙发、绿植周边一旦发现了成蚊，要用正规的家用气雾剂，或者是你们家的那个电苍蝇拍去把它弄死，对吧？然后小区的绿化带哈、墙角这样的户外点位，你可以经常敦促一下物业啊，开展集中的消杀。
0: 是的，来看一下，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新建了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的研究报告，这也标志着这条国家级的重点铁路项目圆满完成了立项审批全部核心工作，全面具备了开工建设的条件。那预计年内开工，湖南省即将迎来5条高铁同步建设，也就是邵勇、同济、长干、宜昌啊，这些高铁的路网扩容啊、提质工程也是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两天呢，长沙特别的热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咱们湖南都特别的热，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就是24小时开着空调。那么到了7月14号的中午12点31分，湖南电网的用电负荷达到了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了145万千瓦，创下了新高。其中呢，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6市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湖南各部门现在协同保供应，主动的打好迎风度夏的电力保供站。目前的电力供应是非常充足的，电网运行是安全平稳的，也要特别谢谢啊大家在这个时候做出的贡献啊！你像一停电，家里面那得多难受啊！
0: 是的，是的啊，那辛苦。来看一下，长沙将新增2座公园，预计年内投入使用，一个是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这个是在望城的丁字湾附近，预计是在7月份完工投用，分南北2区，南区主打的是花海休闲，北区主打的是稻田农耕的景观，日夜景观兼具啊。还第二个就是的这个盐丰公园，是在湘江新区的童子坡路附近，预计是年底建成，采用的是公园加立体车库的模式，配备了有665个车位，含203个充电桩，那内设了标准的足球场、健身区、儿童乐园等等，绿地近2.7万平方米，绿地率66.1%，临近医院、学校和人流密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一首忍耐歌很有名，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见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是两个人的问答，问话的人叫寒山，答话的人叫拾得，两位都是唐代的诗僧，寒山更。

0: 是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韩山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考取功名都无功而返，便剃度出家，隐居天台山。韩山的性格十分不羁，他常以树皮作帽，穿着破衣，踩着木屐，在山林间晃晃悠悠，好不自在。当时的天台山远离闹市，交通不便，韩山的诗只有在天台山附近的人有所耳闻，但他的诗歌不加雕琢，不讲平仄与格律，所以也不为当时的人欣赏，被认为没有美感。韩山常常因此与人发生争执，甚至还写诗向人宣战。他的诗有个王秀才，便是他对世人过分讲求诗歌格律的不屑。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诗，云不识风腰，仍不会鹤膝，平仄不解压，繁衍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永日。这首诗里刻画了一个笑话寒山诗歌的王秀才，说王秀才笑话我的诗有太多失误，说我不懂风腰鹤膝等四声八病，平仄不合律，用语随便不讲究，我看你写诗才像是盲人吟诵太阳，只是胡侃。王秀才可能确有其人，也可能只是寒山用来反讽世人的工具。他还说，有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不凡正世间，岂用毛公解。正世间毛公解分别指赵玄和毛常给诗经做的注解。寒山是说，读我的诗不用靠批注就能理解，虽然现在懂我诗的人少，但遇到明眼之人，我的诗会传遍天下。几百年之后，寒山的诗果然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传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可能是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我今年夏天我觉得最好的饮料应该是冰啤酒，就是你甚至一看到那种招贴画，你就会有一种啊、哦，我太需要它了、嗯、咕嘟咕嘟下去肯定非常爽的感觉。
1: 而且半夜起来看世界杯的时候呢、嗯、特别需要炸鸡配啤酒。
0: 对、嗯、当然炸鸡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很健康，它是油炸的，我们可以吃小龙虾配啤酒啊。
1: 小龙虾能配吗？
0: 小龙虾当然可以啊。你说的什么话？小龙虾能配吗？
1: 小龙虾能配啤酒吗？
0: 小龙虾疯狂不能吗？
1: 小龙虾配啤酒，当心痛风突袭哦。
0: 好、哦、现在呢这个长沙各大宵夜城迎来了啊，真的不能吗？啤酒、小龙虾、海鲜烧烤成为了夜宵的标配、嗯、不少年轻人通宵聚餐，尽兴过后呢却发现突发关节红肿剧痛、嗯、那现在呢就是咱们很多医院啊就接诊了多名咱们长沙本地的痛风患者。
1: 这个痛风啊、嗯、跟糖尿病这类的慢性疾病的管理原理是相同的，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嗯、对于有家族史超重或者是男性等这些高危的人群啊，核心是管理可改变的风险因素。
0: 它第一就是饮食控制啊、嘌呤比较高的食物要严格的摄入，包括动物的内脏，还有特别浓的肉汤、海鲜汤，大部分的海鲜。第二呢，就是避免啤酒和烈酒，含高果糖的饮料和食品。那也就是说，可乐其实也不太能喝，对吧？
1: 是。
0: 果汁和甜点。嗯。第三呢，就是鼓励摄入新鲜蔬菜、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乳制品、鸡蛋、复合碳水化合物，比方说全谷物、水果和足量的饮水。第四呢，就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啊，体重控制真的好难啊。嗯。超重或者是肥胖是重要的风险因素，通过健康饮食和运动缓慢减重可以。

0: 有效的降低尿酸的水平。还有呢，就是要有规律的运动，比方说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骑车呀，不要有太剧烈的运动啊，以免还会诱发痛风。
1: 最后就是这个严格戒烟，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睡眠时间不要少于7个小时。这个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朋友是觉得哎，小龙虾配啤酒是非常好的选择，或者说哎很爽啊，
0: 对，很爽啊。
1: 但是如果你真的尿酸比较高了，或者说你真的有痛风的前兆了，你真的不能这么吃啊，不能这么吃
0: 啊。那正常人呢，如果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也要减少吃宵夜的这个节奏啊。宵夜这种东西，它真的会增加很多的身体负担。我都不吃宵夜。我都长这么胖，我吃宵夜简直不可以想象。
1: 你真的不吃宵夜吗？
0: 我真的不吃宵夜。
1: 我看不出来你不吃宵夜。
0: 对，我也是。大家就是通过看我就应该知道我其实平时还是会有一些自律，但是自律的也不是特别狠，就是这种一般。你像什么李世民的2000岁生日啊，我是肯定要买个蛋糕吃一下的。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哎，在河道边的草丛里突然窜出了一只超大的黑熊，这不得吓死人呢。
1: 前两天我刷到了这个视频啊，的确是这样子的，把漂流的游客都吓得连连尖叫。那最近呢，在武汉野村谷景区有黑熊互动的视频出圈了，不少网友就调侃说这个黑熊绝对是自费上班的啊，纯属引大。
0: 这个景区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呢，黑熊是景区工作人员假扮的，目的是增加趣味性，游客先惊后喜，目前没有接到过度惊吓的投诉。针对大家关心黑熊是否会中暑、是不是自费上班等问题，景区表示专门安排了5名员工轮流上岗，每人每次只上10几分钟，定时轮换，绝对有工资，还额外发放高温补贴啊。这个工作我也想去试一下。哎
1: 啊，你受不了。
0: 我跟你讲就是你去就恶作剧的时候人特别有精力。真的，我想去。
1: 你被装在了一个非常厚实的一个套子里面，然后呢你去，哎，我是觉得还挺辛苦的，真的还挺辛苦的。
0: 不是啊，你突然跳出来然后吓了。想一想觉得好刺激哦。
1: 你看到别人被吓的时候也刺激。但是确实我昨天刷到的时候，一边漂流漂到那个下游的时候，一只黑熊出来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挺惊吓的。
0: 对，挺惊吓。但是我觉得只有那种体格它才，第一黑熊它比较像人，它比较好模仿。你说要是天乐老师他去假装一个老虎，
1: 我得四只脚都在地上。 对,
0: 对，
1: 那挺难的，我跟你讲。
0: 而且你还要扑上去。
1: 是
0: 这个也有技术难度
1: 嘛。对，腰的力量还是比较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对还是蛮有自信的。
1: 是豹子嘛，对不对啊？
0: 对，
1: 老虎啊狮子啊
0: 都不行。大蛇的话它也不行，你那个体型也穿不进。那只有熊。我觉得熊，哎，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的，而且自带话题属性，所以你看在社交平台它能够快速传播。
1: 为景区带来有流量。但是目前景区暂时没有收到这个游客的过度惊吓的投诉啊，所以整体反馈还是比较好的。
0: 不过我觉得后续运营还是要把控互动的尺度，因为你像如果有些人他是非常害怕万一要掉到水里，这个其实还是有危险的。
1: 是的，但是我觉得一般去玩漂流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吧，是吧？一般敢去玩漂流的不会是老年朋友或者是小孩吧？
0: 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雨还下的蛮多的，就是有些非常刺激的漂流，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规避一下，或者说你看看能不能水流比较缓的时候去。
1: 是在趣味娱乐和人身安全之间做好一个平衡，避免出现意外的纠纷。
0: 是的。哎呀，我们那个快乐车族依然围绕在王力宏的话题不可自拔呀。
1: 又有人说什么了？
0: 我看看啊，李子林说，哎呀，我也觉得王力宏演唱会那必得是天乐做嘉宾啊。
1: 是吧。
0: Bobby同学说，下周唱需要有人陪咋样，正好天乐单身，说不定唱着唱着爱情就来了呢。
1: 这个需要人陪这首歌，四哥一直在跟我私信说，你什么时候开唱这首歌，什么时候唱，你这唱我过来。
0: 李子林说，周一我觉得可以唱依然爱你，我觉得他比较容易唱。
1: 你的意思是说章子怡的唱功很一般是不是？哦，不是，不，依然爱你这首歌不是他和张子怡唱的，
0: 不是他吧？
1: 不是。
0: 回尘子说，我还留有2018年那一场的票根呢。满满的回忆啊。
1: 张子怡跟王力宏一起是合唱的，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待会儿查，我们
1: 也是跟爱情相关的一首歌曲。
0: 张老板说，天乐，我告诉你哦，现场是可以带女朋友的呢。
1: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是莫艳玲的那首歌，他们翻唱的。对对对，是。
0: 然后呢，就是经常看 演唱会，基本上住在演唱会现场的黄家元老师说，记得给手机带一个降温贴，这个是很专业啊，
1: 没错，没事，没关系，我星期天去，星期天的温度是30度左右了。

0: 不像星期六和星期五三十七八度了。
1: 哎呀，怎么王力宏的粉丝就互相之间关系也一般呢？不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
0: 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一定要注意。
1: 这个老罗说，小的时候啊，觉得住在山沟沟里面真的很难受，每天早上走路去读书要走好远好远。但是现在呢，每个周末回乡下，晚上睡觉开个风扇都需要再盖一个薄毯子才行，其实是很舒服的。对，而且现在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去农村玩啊，我发现他们好干净啊。
0: 对，现在就是农村的面貌几乎是。就是、
1: 哦，那真的每次去都非常羡慕，家家户户那个小洋楼，然后那路边上的那个水泥路啊，修的展展平平的，
0: 全新的面貌，我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不一样。
1: 每次去那个黑蜜蜂，我就希望我在黑蜜蜂能够有块田。我每一次去我都希望在黑蜜蜂有块田。我每一次去我都问人家，我说怎么能够就是把自己牵到黑蜜蜂来呢？他就说。
0: 你这样在我们在黑蜜蜂的蜂顶去建一个直播间，好吧？
1: 哦，黑蜜蜂还有水库，真的好美啊！
0: 是，我们就在那搞一个透明的直播间，你上班就去那里上。我不去啊，我就在马栏山，到时候我们跟你连线，好吧？
1: 爱一点是，
0: 就是那首歌，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这首歌也好唱，因为有章子怡在里面唱过，
1: 是吧？你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分担了章子怡的这个戏份了，咱。好，下周一啊，下周一天乐老师强烈要求再唱一首王力宏的歌曲啊。你们觉得除了唱《依然爱你》，还有那个需要有人陪，
0: 需要人陪
1: 啊，需要人陪，爱一点，还有哪个你们觉得天乐老师可以成功驾驭的？
0: 在这点歌啊，在这点歌，很多爱唱歌的小朋友，还有老年朋友，真的来我们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在这里有一个唱歌班啊。
1: 对，
0: 这个班的所有的学员们在这里非常的快乐。
1: 对，
0: 哦，他们在这里就是
1: 我们同事退休了，全部都去上老年大学。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学生的那个氛围啊，学习的氛围啊，
1: 特别好，
0: 还有交朋友啊，然后互相就是站在舞台当中对唱啊，
1: 对
0: 啊，那个感觉
1: 我们还有瑜伽班。我早上六点半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瑜伽室就已经灯火通明了。
0: 早上六点半就已经有瑜伽班了，是吧？
1: 已经，而且夏天还好啊，他们冬天的时候也是风雨无阻，我还是蛮羡慕和钦佩的。
0: 是的，
1: 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同事去参加老年大学之后，他们去那个学国画，一个星期就出片了。
0: 给大家说一下，有30多门课程，分别有像这种热门短视频的拍摄剪辑、AI 使用技能，还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兴趣的课程。现在呢，在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啊，河西的分校区也就要开学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以后上课河东一个校区，河西一个校区，你们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开启了30-40门课程啊，还有什么健身、气功啊、摄影、摄像啊等等这些啊。
1: 是的，
0: 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上学"，为你们家长辈来报一个。
1: 你看，那肯定是学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歌曲的唱法，比方说李佳薇的《煎熬》。好难，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3: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这个关于我们上学这个事儿啊，就是老年大学斐娜娜同学说，河西分校区到底在哪儿？你也说明白啊。您在那个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发上学啊，
5: 发上学、啊、
4: 对，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估计啊，他可能是有好几个地方，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一条宣传带里把它说清楚、啊。
5: 是是是，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就好了啊。
4: 是你像我们最近有很多很好的活动啊，大家都非常期待的8月18号去泰国的这个游学，然后呢还有这个夏文静老师给大家指点唱歌的技巧，带大家登上青芒表演的舞台，还有在我们100万的录播间里面带小朋友录制自己的单曲，那这些呢可能都不是说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5: 是的，
4: 它是很专业的事情啊、哦。
5: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会有一对一的这个对接的方式，大家很简单啊，如果说你想爱唱歌的小朋友想在这个暑假在咱们长沙登到这个七彩盒子的舞台，可以加一下文静老师。怎么加？回复唱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4: 是
5: 回复唱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4: 加，会有录制专门的自己的 ID 和自己的演唱片段，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很有意思。哎，
5: 对，如果说你想要在8月18号，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今天已经是7月16号了，还有。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提前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我们目前的已经是成团了，朋友们已经是成团了，
1: 是的
0: 啊，已经有粉丝已经开始预约了。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可以看一看行程之后，尽早的给我确认。
1: 是
0: 在

0: 这半会儿交不了钱，特别的着急上火啊，嘴上都长包，说你什么时候交钱？你们啊，这是怎么搞？怎么搞？你们八九三能不能先把钱收了？
1: 我们确实就是有些家长一直在问啊，就说哎呀，你们真的是收钱也不收，怎么回事啊？到底搞不搞啊？
0: 是的，啊，这是时间，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转眼就到八月十八号了，到时候走得了不？就是很多家长非常着急
1: 啊。对
0: 啊，
1: 我都已经给我孩子吹出去了，孩子今年要这个出国的心情现在都已经满天飞了，我跟你说，
0: 对对对，啊，那个防晒霜都买了三瓶了，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我们正规单位啊，财务正在合法走流程，合理合法走流程，
1: 对对对对对。
0: 七月十四号下午呢，有车主行车途经浙江湖州高架桥的时候，拍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就是有一辆张雪机车的摩托车，它全程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自主行驶。哦，这个好吓人啊！
1: 是的，
0: 车辆呢最开始是仅靠右侧护栏前进，之后呢它驶入了正常的行车道，途中呢撞上了道路中央的护栏之后，依然保持直立继续行驶，周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它的安全隐患非常非常大。
1: 这个涉事的82022车主呢，他的车型啊，他的车型。是82002，它2026年的3月份正式发布的，动力性能非常的突出，还曾经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厂商明确了禁止驾龄不足一年的新手去购置。车辆上市之后呢，也因为零件装配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批量的召回。车辆自带的平衡结构也是其托人行驶却不易倒地的这个主要
0: 原因，就是它上面没有人，它依然还可以自己行驶。
1: 对，
0: 是因为它自己带了一个平衡结构，所以你就能看到它是好像是无人驾驶这样。这个得亏是在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你说要是放在上世纪，大家不得要拍个什么惊悚片出来啊？哦，
1: 到底是谁在驾驶啊？是吧？
0: 对。
1: 事发当晚呢，这个品牌方已经火速的发文查找车主了，后续通报当事人已经骨折入院，没有生命危险。目前的湖州交警部门已经介入到事件。开展详细的调查。
0: 这个无人驾驶摩托车在高架滑行这个险情呢，还是凸显了高性能机车的公共安全隐患啊。我觉得开车在路上，你看到有一个没有被人类控制的交通工具在行驶的时候，这种惊慌失措的这种心情大家应该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说上面有个人你都觉得还好一点。
1: 对，你要说是咱们这个地铁也就算了，因为现在地铁有这种无人驾驶。
0: 对，
1: 还有包括那个罗布快跑这个也是有的，但是你说一个摩托车，一个摩托车没有人骑在上面。
0: 不不不，跟你讲罗布快跑也吓人，
1: 也吓人是吧？
0: 对，我上次在路上就发现突然那个车子就像潮汐一样纷纷避开，就是在路上有一个无人驾驶的车辆。
1: 我前两天在我们楼下看到那个送快递的也是无人驾驶啊。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
0: 烦死了，他还要来回扭着开。是不是？你就是你害怕嘛，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会突然是不是会失控，人是有这种恐慌心理的。所以呢就怎么说呢，就是骑手也需要提升安全意识吧。
1: 对，这次仅仅骑手骨折受伤，没有酿成连环的这个车祸，已经比较，
0: 真的是运气很好，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好吧，就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平平安安上班去，开开心心回家来，对吧？
1: 对啊，那我们也说一下这个。万一咱遇到了这种类型的事故要去医院，然后呢自己身边又没有人怎么办呢？我们会有一个芒果陪诊的服务。这个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输入芒果陪诊，点击链接提交啊，就可以来随时预约我们的贴心的陪诊服务，帮您啊检查陪同啊，手续代办啊，医嘱记录啊，还有包括就医引导啊等等这些一对一的全程陪伴。
0: 是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
1: 芒果陪诊，
0: 哎，
1: 回复芒果陪诊过来
0: 就
1: 好
0: 了。对，是关注我们893的公众号，回复芒果陪诊，到这就结束啦。好吧，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Hello, bad boy.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失眠疗愈，作者孙伟。说到失眠，很多人都不陌生，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呢是睡了一整晚还是觉得累，这些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但很多人对失眠的态度就两种，要么硬扛，要么呢就是焦虑。作为一名睡眠医学科的医生，孙伟介绍说，失眠本身没那么可怕，真正把人困住的是对失眠的恐惧。你越担心睡不着，

0: 大脑就越兴奋，最后呢就真的睡不着了。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被睡眠问题困扰，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思路。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很多失眠者经常有多梦体验，梦往往揭示着失眠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梦的分析，我们一旦觉知了失眠的病因，失眠自然就改善了。要想对梦进行分析，首先要记住梦才可以。弗洛伊德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睡觉前在床旁放一个本子，一支笔，我们从梦中醒过来以后，先要保持身体不动，最好是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没有，然后把梦的细节回顾一遍，把能记住的写到本子上，也可以用手机录下来，以后再整理。如果不把梦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正如苏东坡诗句的描述，事如春梦了无痕。梦记下来以后如何进行分析呢？最主要的方法是自由联想，就是找到梦的一个关键信息，然后问自己，从这个信息我想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再想到了什么，这样不断的毫无约束的问下去，这就是自由联想解梦法。通过这一番自由联想，潜意识里的内容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当我们能够对自由联想中的思维、情绪、身体过程都保持觉知时，这本身就是疗愈。一般的梦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自我分析，对于伴有强烈情绪反应的噩梦更容易进行分析，因为情绪反应就可以作为梦的关键信息。对这样的噩梦，可以先去感受梦中的所有情绪体验，然后问自己，这种感受让我想到了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怎样的，除了这个情绪还有什么感受。当把所有的细节和情绪感受都联想到以后，就可以再问自己，如果让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回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刻，会如何看待它？这就是对噩梦的自我解梦方法。梦很少会直接的表达，因为潜意识要进入意识，必须改头换面才行，骗过心理防御机制的警察。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理解梦的内容，但梦里面所感受到的情绪却是最真实的。因此，梦中的感受往往是我们解梦的关键所在。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孙伟医生分享说，睡眠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做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梦，基本上呢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那做梦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做噩梦就说明心理有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睡几个小时才够？一起来听听孙伟医生的解读。
1: 因为我们大脑高速的运转，它必然有垃圾的产物，这个产物发现它很难排出体外，尤其我们清醒的时候，这个大脑的垃圾是排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血脑屏障。那后来研究发现，就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我们有一个睡眠的阶段叫慢波睡眠，也就是 N3 期的这个睡眠阶段，通过慢波睡眠这个脑积液的一种震荡，就可以将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的产物透过血脑屏障排出体外，大脑里边的垃圾少了，人就大脑就比较清醒。还有呢，比如他对一些信息的处理，就是我们在睡眠当中可能会做梦，其实做梦就是我们日间的一些信息的一些重新的整理整合，把这个信息归类以后呢，从一个短时的记忆变成一个长时的记忆，给它储存下来。所以睡眠好以后呢，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还有情绪调节的作用，睡好觉人比较放松，睡不好第二天可能容易紧张。从我们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睡眠有两个实相，一个实相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如果睡觉当中你把它眼皮打开，眼球快速的运动，所以叫快速眼动睡眠。如果这时候把这个人叫醒的话，他一般都会在说我在做梦。所以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是一个以做梦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睡眠时期。另外一个时期呢叫

非快速眼动睡眠啊，这时候眼球不是不动，非常缓慢的运动，可以叫非快速眼动睡眠。当然这个时期呢一般不做梦，也有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它这种梦境的体验其实是一种信息的重新的整合，就把你之前学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包括有些情感的一些事件都重新打乱了，重新组合，它其实是一个记忆再加工的过程。最关键的是你这个醒的时候在哪个睡眠时期，如果你在醒的时候正好是在那个做梦的那个时期就醒来了，那刚做的那个梦你肯定是能记得住的。如果说做了这个梦以后你马上就进入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在那个时期你醒来，那之前做的梦你是记不住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做梦的，而且做梦的比例还非常高。正常人在整夜当中呢，他的做梦的比例是 20% 到 25%。 你记住梦是因为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梦正在发生，你记住了，还有很多梦你是记不住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梦而感到困扰，除非是你有一些特别强烈的情感体验的那种梦，我们称为噩梦。噩梦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这个可能与情绪啊，包括你的潜意识里边的这些冲突啊有些关系，这个需要重视。如果不是噩梦，就是普通的梦，不用管。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生活中呢，我们听过很多关于睡眠的说法，比如说鬼压床，比如说梦游，比如说每天必须睡够8个小时。这些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听听孙伟医生怎么说。
1: 有人经常会经历这种现象，有那么醒来似醒非醒的那个时期，有那么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就是动不了。在睡眠医学上来讲的话，这叫睡眠瘫痪，老百姓称为鬼压床。这个其实是我们从快速眼动睡眠到觉醒转换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因为我们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候呢，人是没有激励的，要不然有激励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做梦可能就容易把那个梦给它表演出来，会打到别人，伤到自己。所以为了保护我们不要伤到别人，让你身体动不了，但是你在醒的时候那个机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虽然大脑清醒了，但是身体动不了，它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小的延迟，一般几秒钟它就会过去。所以大家有这种睡眠瘫痪的现象别担心，不算大问题。梦游呢，其实应该叫睡行，就是睡眠中行走。因为这个睡行呢，

0: 它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这时候一般没有做梦。儿童会有这种我们说加引号的梦游啊，多是与儿童的这个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有关系。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是呢孩子在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要叫醒他，把他带到床上让他重新入睡。另外一个现象要引起重视，老年人出现的一个现象，他是睡眠当中出现一些动作，往往是一些暴力的动作，比如打人，打到他的床板。或者打到墙上，或者从床上翻到地上，这个就是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的记忆力没有消失，把他的梦境给他真实的表演了出来，这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疾病，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简称为 RBD。 如果老年人有这种现象，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病要及早的治疗，要不然他容易摔倒，长期来讲的话，他容易发展成像帕金森病。然后呢，如果睡不好，大家可以看到黑眼圈，美容的作用，还可以增加抵抗力，你睡好觉不容易感冒，睡不好就容易感冒发烧。虽然我们讲睡眠作用很大，但是不要赋予它太大的意义。其实我们睡不好觉有些补偿的机制，睡不好别担心，我好好让自己放松，一样能保持健康。就好比我们吃饭似的，大家都知道肉好吃，肉香，但没有肉我吃点水果一样可以维持生活，所以睡眠也是这样。八个小时是绝对的误区。首先八个小时它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为人和人不一样的。我们从睡眠的类型来讲有三个类型，一种类型呢叫少睡型，就睡得很少，可能四五个小时就够用了。还有一部分就是长睡型，它需要睡很长时间，比如12个小时以上。我们有一个冬奥会的冠军谷爱凌，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每天要睡12个小时。好多人听了说，哎呀，冬奥会冠军要睡12个小时，我也睡12个小时。没有这个能力，你是睡不到12个小时的，所以它属于长睡的体质，这都是比较少的啊，大概加起来也就是5%的短睡的和长睡的。我们95%的人属于普通型，普通型的话就是常规就6到8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讲，八个小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区分人和人的区别。它还有个时空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这个睡眠能力，它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而有改变。小时候刚出生可能要睡20个小时，对吧？到了小学要10个小时，初中要9个小时，高中要8个小时，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7个小时，到了老年人可能5、6个小时。你看，同样一个人，他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睡眠的需求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刚才说睡眠要8个小时，他忽略了个体差异，也忽略了每一个人的他的时空的差异。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说到睡眠误区，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午睡。很多人觉得中午眯一会儿是好事，养精蓄锐。孙伟医生却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心梗、脑梗的风险都会增加。
1: 我们理想的这种午觉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只要你得到休息就可以了。原则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如果时间太长，比如超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的睡眠就会从那个浅睡眠阶段进入到深睡眠。如果你是从深睡眠阶段醒来的话，人会非常的疲惫。我们讲这叫睡眠的惯性，就是你睡得越沉，需要醒来的时间越长，所以好多人睡个长的一个午觉，第二天下午起来以后特别疲惫，脑子不好使，身有点头疼，就是一个睡眠惯性的问题。所以短点5分钟10分钟，其实午睡还是蛮好的，就到了中午他适当的做一些休息，这个恢复我们的体力，改善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但是这是提醒大家，这个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呢，午睡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太长的话他下午反而疲惫。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人，他的心梗、脑梗的风险增加30%，所以午睡多死得快，午睡少点他更健康啊，一般

0: 到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指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啊。你像血压、心率、睡眠，我们这些生理的指标，我们的意识是控制不了的。你越想控制它，它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方法叫矛盾意向法，就是你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反而能得到好的结果。比如我现在要保持清醒，不能睡啊，保持清醒。当你试图保持清醒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进入到睡眠，所以这叫矛盾意向法。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些科普啊，过度的强调睡眠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人看了这些宣传以后呢，觉得哎，睡眠太重要了，我一旦睡不好觉，工作做不了了，健康也受到影响了，甚至是不是要得癌症了，所以它就是这种灾难化的思想，这反而会加重人们的这种焦虑。其实我做睡眠科医生现在已经12年了，看了十几万，现在已经接近20万的失眠患者，我发现没有哪个失眠患者会被自己困死。就像我们不拿任何的器械，你把自己弄骨折，你骨折不了啊。睡眠也是这样，不会把你自己给困死，也不会被尿给憋死，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但是呢，很多人是被自己吓的，想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良的结局啊，都是失眠导致的，越来越恐惧，所以就失眠焦虑，焦虑又加重失眠，就产生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处理我们这种焦虑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在书里边讲了一句，我认为是我治疗失眠总结的最精辟的一句话，叫失眠的背后是焦虑，焦虑的背后是关系。所以晚上如果睡不着的话啊，你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在我们睡眠中心推出了一套元气正念治疗的方法，尤其适合晚上睡不着或者半夜醒来无法入睡的人。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叫关心守丹田法。关心守丹田指的什么呢？关心就是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比如晚上睡不着，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或者有些紧张的一些情绪的反应。观察到这些起心动念以后呢，不要沉浸其中。一旦沉浸其中，我们这叫思维反刍，越想越多，就静不下。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会及时的喊停啊，停，不想了。你在喊停的一刹那，肯定不会想那些事儿。但是如果不转移注意力呢，又很快又想了，所以一定要转移到守丹田，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丹田就大概在我们肚脐这个附近，就把我们的意念从大脑这带到肚脐这，守着肚脐，一守丹田或者气沉丹田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守着这个丹田，人的注意力会更集中，当注意力集中没有杂念的时候，人就会比较放松，而且你放下了那些让你焦虑的那些念头，那些感觉，只是单一的守住丹田的话，人就更加的放松，就更容易入睡。所以关心守丹田是我们现在特别推荐的一种处理你失眠以后的那些焦虑啊胡思乱想的一个方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陆游与唐婉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两个人情投意合，但因为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逼陆游把唐婉休掉。可是这份情都留在了两个人心里，唐婉更是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陆游是很长寿的诗人，他后来遇到了很多女孩，也儿孙满堂，但直到晚年他也无法忘却唐婉。84岁那年，也就是陆游去世的前一年，他拖着病体一定要到沈园重游。当年就是在沈园，他与唐婉在和离后重逢，两人各写了一首《钗头凤》，感人至深。如今故地重游，满园春色正烂漫，陆游写下一首《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里花团锦簇，这些花应该有一半跟我相识，美人已经像落花一样化为尘土，往事如烟如梦，这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唐代诗人元稹是一个诗词里痴情，现实中滥情，用现在的标准看有点渣的男人。《西厢记》就是从他的《莺莺传》改编而来，《莺莺传》基本是元稹自己的故事。贫寒书生张生千方百计把大家闺秀崔莺莺追到了手，后来张生考取了功名，却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但也是曾经爱过的。北宋诗人赵令志写了一首《商调蝶恋花》，把莺莺和张生相悦相恋的故事娓娓道出。词里写：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身心

百种成千系，庭院深深，黄昏，连绵的春雨暂时停下了。夕阳照耀在雨水洗过的树叶上，一颗心，深深浅浅，都是对你的牵挂。百种千系都在你的身上。当年，张生带月西乡下。被爱情占满整颗心的崔莺莺，在花团锦簇的春天，可会想到有一天会秋风秋雨愁煞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佩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朝》。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不止福利喽！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的。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三十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儿，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李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和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一首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的小李的故事。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FM 89.3，天不用不散场，音乐洒满阳光，24小时为。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绿叶不只是花的陪衬，其实它也有它独具风格的魅力。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7年的时候，飞碟唱片为王杰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前，王杰的同事问他：“你估计能够卖多少张？”王杰想了想，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30万张吧。”但是这个回答后来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卖了一年累计的销量也达不到他说的这个数字。但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像王杰说的那样，这张专辑上市不久之后便大卖，在亚洲地区累计卖出了1800万张。李宗盛后来在报纸上写王杰的专题的时候，他这样评价这首歌，他说10年之内只能够出现4-5首世纪的歌曲，而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其中之一。再来回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寿全，还有编曲人是陈志远，这都是台湾乐坛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王杰的形象和声音的塑造上都有了非常相当的水准。而后来由央视的为王杰录制的专题节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的专题的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但是偶然被去到台湾的陈百强听到，经过他的翻唱也成了粤语中的经典。惦记这一些

惦记这一些。八九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这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而大红大紫。王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的人生就丰富的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张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安妮》，这是王杰所写的他的初恋的故事。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向

0: 辆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即便是非主打，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89年滚石唱片为陈淑桦打造的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这是一张表达台湾都市女性的代表作，主打歌是《梦醒时分》。这张专辑幕后的阵容包括了李宗盛，还有英文琪、陈乐融、李正帆这些人，而陈淑桦的演绎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又有10首都是主打歌的说法。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一共写了3首歌，除了那首《梦醒时分》之外，还有《你走你的路》和这首《傲慢与偏见》。

从陈淑桦都市女性的歌声里，仍然能够捕捉到李宗盛的一些踪影。一首歌能够改变的有很多，不仅是唱歌的人，也是写歌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陈淑桦这张大名鼎鼎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写歌的人叫做李正帆，他其实原来也是一位歌手，18岁就进入音乐圈，后来成为福茂唱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工作。和陈淑桦的这次合作更让他在台湾音乐圈里声名大振。这首歌《爱情走过夏日街》。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玉色鲜，菜羹新煮翠容鲜，人间脍炙无此味，天上酥陀孔耳甜。这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在病中写下的诗。生病导致他没法吃肉，只能吃蔬菜。一番钻研之下，他将蔬菜汤煮得有滋有味，就算是鲜美的鱼肉也没这么好的味道。这就是他在病中的一点点乐趣。简单的食物只要用心去做，便能滋味十足。寡淡的生活只要用心经营，也会闪闪发光。唐代诗人孟浩然大概是诗人里最爱吃的，富贵功名甚至生命在吃面前都不过浮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以言鸡黍熟，复道瓮头青，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以席铺兰度，珠盘折季河。这些都是他为吃而写的诗。公元727年，38岁的孟浩然心血来潮，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想谋个官，结果没考中。几年后他又去了一次长安，但依然无果，又回到襄阳。孟浩然这么才高八斗的人，居然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愁坏了。韩朝宗想要将孟浩然推荐给朝廷，所以就约他见面。到了约定那天，韩朝宗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于是派人去请。原来孟浩然正在和一位老朋友吃肉喝酒呢。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恼了，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续他。”意思是其他事都靠边站，吃才是最重要的。王昌龄遭贬，路过襄阳时特地拜访孟浩然，正巧孟浩然患背疾在身，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吃海鲜。可是老友欢聚，孟浩然把医嘱抛到了九霄云外，饮烈酒吃鱼鲜。王昌龄走了没多久，孟浩然就病情加重，驾鹤西去了。一代诗人死于自己的贪嘴，不知道该说他任性，还是说他风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0: 去。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2: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生命电脑打
3: 不回来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黄灿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4: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哪里
5: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6: 会的那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知己就算所走的道路不同，那也能成为好友。就像北宋著名政客范仲淹和大隐士林逋。一天，林逋正在西湖上泛舟，突然看见天上飞过两只白鹤，定睛一看，那是自己养的鹤，想必是管家派来通知他有事的。于是林逋调转船头回家，一推开门，两个陌生人坐在厅中，一见林逋，两人赶忙起身相迎。其中一位年轻人笑着介绍自己：“我是范仲淹，曾经给您写过诗。”林逋一听，便回忆起来了那首《寄赠林逋处士》，最末那句“早晚功名外，孤云可得亲”，让他记忆犹新。林逋一直觉得，写这句诗的人似乎很懂他。在短短的相处中，两人聊了很多。林逋渐渐了解到范仲淹心中藏着的那份积极入世的志向。虽然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林逋很欣赏范仲淹强烈的家国情怀。不久后，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返乡扶丧，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是多年之后。在这期间，范仲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并写成一篇文章来表达他对时政的看法。写完之后，他迫不及待想知道林逋的看法，便专门前往杭州将文章献给林逋。林逋读后深感范仲淹思想之成熟，为了鼓励正在迷茫的范仲淹，林逋写下一首诗送给范仲淹：马青才大常能赋，梅福官碑树上书，辅座垂经正求治，何时调队少公车。林逋的支持让范仲淹很受鼓舞。林逋虽然一直隐居，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囚禁于孤山，他鼓励那些大有可为的年轻人去拼搏。范仲淹虽身居要职，但他交友却不功利，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范仲淹后来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对林逋的告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几家就找1099。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

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才华自不必说，个性也很绝，有温婉动人和冰雪聪明的一面，同时也极为要强，极为骄傲。她常跟丈夫赵明诚打赌，赌书架上那一排排巨著，哪一册哪一页第几行是什么字，李清照总是赢的那一个。晚年流落江南，孤苦无依，她改嫁一位姓张的书生，可惜对方看中的是她的收藏，并且有家暴行为。李清照干脆利落地跟他打了场官司，冒着自己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坚决踢走了这个丈夫，果断决绝，惊人不及。她也是骄傲的，年轻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词论，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把历代大词人都鄙视了一下。在宋朝的词人里，鼎鼎大名的柳永第一个被拖出来吊打，李清照说他虽谐音律而词语沉下，俗看不上。说北宋婉约词派大家张先，文坛泰斗宋琦，虽然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妙语，但破碎何足名家，他们的词李清照看不上。接着是晏殊、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说他们学技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浊里水于大海，然皆句逗不弃之诗耳，又往往不谐音律，说这几位很有学问，写词本应该像是从大海里舀水一样容易，可结果呢，他们写的那压根儿就不叫词，皆句逗不弃之诗耳，是点错了标点符号的诗，真够刻薄的。他还说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说他们写的词笑死个人。大家都不行，那谁行呢？李清照没有明说，只说了一句话，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只差没明说在座都不行，只有我行，骄傲得有点狂了。不过你读一读他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狂也有狂的资本。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高分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

0: 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的那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迹，如成都风来风去时的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却能让宿醉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

0: 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提起纳兰性德，一般总会想到一生一代一双人，人生若只如初见。但纳兰的词全是写爱情的吗？也不是。这首《水龙吟再送孙友南还》就是送给朋友严绳孙的，一扫阴柔，甚是有旷达之风。人生南北真如梦，淡卧金山高处，白波东逝，鸟啼花落，任他日暮。很好懂，你南北颠沛流离半生，宛如梦幻，如今可以卧倒在你老家镇江的金山之上，看大江东去，伴鸟啼花落，看夕阳西下，无所牵挂，多么惬意。别酒吟觞，一声将息，送君归去，便烟波万顷，半帆残月，几回首，相思苦。离别的酒倒满，道一声珍重，在烟波浩渺的归程里，在只有孤帆残月相伴之时，你是否会回首北望，思念我这个远方的朋友？纳兰还在下阙里写，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人生就是这样，别离的时候多，相聚的时日少，还不如我们从来就没有相遇。像不像那句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一个朋友的离别能让纳兰如此动情，严绳孙在纳兰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再送孙友南还，孙友是严绳孙的字，说再送是因为当时纳兰其实为严绳孙写了不止一首送别词。严绳孙比纳兰大23岁，是在纳兰性德19岁时与他相识的，标准的叔叔辈。当时严绳孙应纳兰邀请，在明珠府借住了2年，二人常常作诗作词，互相惆怅，无所不谈。那时候正是纳兰新婚之时，这俩好朋友却经常柴门深闭玉绳低，剪灯夜雨。后来严绳孙一路当官，直至告假南归，这时他与纳兰性德已经认识12年了，而31岁的纳兰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辞别的景象，严绳孙也有文字记录。仁慈容若石，作无于人，相与续平生之聚散，究人世之终始，余有所及，怆然伤怀。纳兰对好友的离开伤心不已，于是写下包括《水龙吟》在内的5首词相赠。5首，足见纳兰对严绳孙的情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失眠疗愈》，作者孙伟。说到失眠，很多人都不陌生，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呢是睡了一整晚还是觉得累，这些问题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但很多人对失眠的态度就两种，要么硬扛，要么呢就是焦虑。作为一名睡眠医学科的医生，孙伟介绍说，失眠本身没那么可怕，真正把人困住的是对失眠的恐惧。你越担心睡不着，你的大脑就越兴奋，最后呢就真的睡不着了。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被睡眠问题困扰，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思路。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很多失眠者经常有多梦体验，梦往往揭示着失眠的根本原因。通过对梦的分析，我们一旦觉知了失眠的病因，失眠自然就改善了。要想对梦进行分析，首先要记住梦才可以。弗洛伊德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睡觉前在床旁放一个本子，一支笔，我们从梦中醒过来以后，先要保持身体不动，最好是任何一个小动作都没有，然后把梦的细节回顾一遍，把能记住的写到本子上，也可以用手机录下来，以后再整理。如果不把梦记录下来，很快就会忘记。正如苏东坡诗句的描述，事如春梦了无痕。梦记下来以后，如何进行分析呢？最主要的方法是自由联想，就是找到梦的一个关键信息，然后问自己，从这个信息我想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再想到了什么，这样不断的毫无约束的问下去，这就是自由联想解梦法。通过这一番自由联想，潜意识里的内容逐渐浮现到意识层面。当我们能够对自由联想中的思维、情绪、身体过程都保持觉知时，这本身就是疗愈。一般的梦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自我分析，对于伴有强烈情绪反应的噩梦更容易进行分析，因为情绪反应就可以作为梦的关键信息。对这样的噩梦，可以先去感受梦中的所有情绪体验，然后问自己，这种感受让我想到了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怎样的，除了这个情绪还有什么感受。当把所有的细节和情绪感受都联想到以后，就可以再问自己，如果让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回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刻，会如何看待它？这就是对噩梦的自我解梦方法。梦很少会直接的表达，因为潜意识要进入意识，必须改头换面才行，骗过心理防御机制的警察。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理解梦的内容，但梦里面所感受到的情绪却是最真实的。因此，梦中的感受往往是我们解梦的关键所在。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孙伟医生分享说，睡眠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做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梦，基本上呢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那做梦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做噩梦就说明心理有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睡几个小时才够？一起来听听孙伟医生的解读。
1: 因为我们大脑高速的运转，它必然有垃圾的产物，这个产物发现它很难排出体外，尤其我们清醒的时候，这个大脑的垃圾是排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血脑屏障。那后来研究发现，就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我们有一个睡眠的阶段叫慢波睡眠。

0: 也就是 N 三期的这个睡眠阶段，哎，通过脉搏睡眠这个脑脊液的一种震荡，就可以将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的产物透过血脑屏障排出体外，大脑里边的垃圾少了，人就大脑就比较清醒。还有呢，比如他对一些信息的处理，就是我们在睡眠当中可能会做梦，其实做梦就是我们日间的一些信息的一些重新的整理整合，把这个信息归类以后呢，从一个短时的记忆变成一个长时的记忆，给它储存下来。所以睡眠好以后呢，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还有情绪调节的作用，睡好觉人比较放松，睡不好第二天可能容易紧张。从我们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睡眠有两个实相，一个实相呢叫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如果睡觉当中你把它眼皮打开，眼球快速的运动，所以叫快速眼动睡眠。如果这时候把这个人叫醒的话，他一般都会在说我在做梦，所以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是一个以做梦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睡眠时期。另外一个时期呢叫非快速眼动睡眠，这时候眼球不是不动，非常缓慢的运动，所以叫非快速眼动睡眠。当然这个时期呢一般不做梦，也有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它这种梦境的体验其实是一种信息的重新的整合，就把你之前学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包括有些情感的一些事件都重新打乱了，重新组合，它其实是一个记忆再加工的过程。最关键的是你这个醒的时候在哪个睡眠时期，如果你在醒的时候正好是在那个做梦的那个时期就醒来了，那刚做的那个梦你肯定是能记得住的。如果说做了这个梦以后你马上就进入了非快速眼动睡眠，在那个时期你醒来，那之前做的梦你是记不住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做梦的，而且做梦的比例还非常高，正常人在整夜当中呢，他的做梦的比例是 20% 到 25%。 你记住梦是因为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梦正在发生，你记住了，还有很多梦你是记不住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梦而感到困扰，除非是你有一些特别强烈的情感体验的那种梦，我们称为噩梦。噩梦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这个可能与情绪啊，包括你的潜意识里边的这些冲突啊有些关系，这个需要重视。如果不是噩梦就是普通的梦，不用管它。
1: 我弟的工作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

0: 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生活中呢，我们听过很多关于睡眠的说法，比如说鬼压床，比如说梦游，比如说每天必须睡够8个小时。这些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听听孙伟医生怎么说。
1: 有人经常会经历这种现象，有那么醒来似醒非醒的那个时期，有那么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就是动不了。在睡眠医学上来讲的话，这叫睡眠瘫痪，老百姓称为鬼压床。这个其实是我们从快速眼动睡眠到觉醒转换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因为我们在快速眼动睡眠的时候呢，人是没有激励的，要不然有激励就非常危险，因为你做梦可能就容易把那个梦给它表演出来，会打到别人，伤到自己。所以为了保护我们不要伤到别人，让你身体动不了，但是你在醒的时候那个机制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虽然大脑清醒了，但是身体动不了，它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小的延迟，一般几秒钟它就会过去。所以大家有这种睡眠瘫痪的现象别担心，不算大问题。梦游呢，其实应该叫睡行，就是睡眠中行走。因为这个睡行呢，它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这时候一般没有做梦。儿童会有这种我们说加引号的梦游啊，多是与儿童的这个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善有关系。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只是呢孩子在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要叫醒他，把他带到床上让他重新入睡。另外一个现象要引起重视，年人出现的一个现象，他是睡眠当中出现一些动作，往往是一些暴力的动作，比如打人，打到他的床伴啊，或者打到墙上，或者从床上翻到地上。这个就是他在做梦的时候他的记忆力没有消失，把他的梦境给他真实的表演了出来，这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疾病，叫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简称为 RBD。 如果老年人有这种现象，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病要及早的治疗，要不然他容易摔倒，长期来讲的话他容易发展成像帕金森病。然后呢，如果睡不好，大家可以看到黑眼圈，美容的作用，还可以增加抵抗力，

0: 你睡好觉不容易感冒，睡不好就容易感冒发烧。虽然我们讲睡眠作用很大，但是不要赋予它太大的意义。其实我们睡不好觉有些补偿的机制，睡不好别担心，我好好让自己放松，一样能保持健康。就好比我们吃饭似的，大家都知道肉好吃，肉香，但没有肉我吃点水果一样可以维持生活。所以睡眠也是这样，八个小时是绝对的误区。首先，八个小时它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为人和人不一样的。我们从睡眠的类型来讲，有三个类型，一种类型呢叫少睡型，就睡得很少，可能4-5个小时就够用了。还有一部分就是长睡型，它需要睡很长时间，比如12个小时以上。我们有一个冬奥会的冠军谷爱凌，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每天要睡12个小时。好多人听了说，哎呀，冬奥会冠军要睡12个小时，我也睡12个小时。没有这个能力，你是睡不到12个小时的，所以它属于长睡的体质，这都是比较少的啊，大概加起来也就是5%的啊，短睡的和长睡的。我们95%的人属于普通型，普通型的话就是常规就6到8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所以这从个体的差异性来讲，8个小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区分人和人的区别。它还有个时空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这个睡眠能力，它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而有改变。小时候刚出生可能要睡20个小时，对吧？到了小学要10个小时，初中要9个小时，高中要8个小时，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7个小时，到了老年人可能5-6个小时。你看，同样一个人，他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睡眠的需求也是在变化的。所以刚才说睡眠要8个小时，他忽略了个体差异，也忽略了每一个人的他的时空的差异。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说到睡眠误区，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午睡。很多人觉得中午眯一会儿是好事，养精蓄锐。孙伟医生却说，午睡超过一个小时，心梗、脑梗的风险都会增加。
1: 我们理想的这种午觉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只要你得到休息就可以了。原则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如果时间太长，比如超过了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的睡眠就会从那个浅睡眠阶段进入到深睡眠。如果你是从深睡眠阶段醒来的话，人会非常的疲惫。我们讲就叫睡眠的惯性，就是你睡得越沉，需要醒来的时间越长。所以好多人睡个长的一个午觉，第二天下午起来以后特别疲惫，脑子不好使，身有点头疼，就是一个睡眠惯性的问题。所以短点5分钟10分钟，其实午睡还是蛮好的。就到了中午，他适当的做一些休息，这个恢复我们的体力，改善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但是这是提醒大家，这个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呢，午睡时间不要太长。因为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太长的话，他下午反而疲惫。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人，他的心梗、脑梗的风险增加30%。所以午睡多死得快，午睡少点它更健康啊，一般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啊。这只没有睡眠障碍的人啊，你像血压、心率、睡眠，我们这些生理的指标，我们的意识是控制不了的。你越想控制它，它反而朝着相反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方法叫矛盾意向法，就是你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它反而能得到好的结果。比如我现在要保持清醒，不能睡啊，保持清醒。当你试图保持清醒的时候呢，反而容易进入到睡眠，所以这叫矛盾意向法。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些科普啊，过度的强调睡眠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人看了这些宣传以后呢，觉得哎，睡眠太重要了，我一旦睡不好觉，工作做不了了，健康也受到影响了，甚至是不是要得癌症了。所以它就是这种灾难化的思想，这反而会加重人们的这种焦虑。其实我做睡眠科医生现在已经12年了，看了10几万，现在已经接近20万的失眠患者。我发现没有哪个失眠患者会被自己困死，就像我们不拿任何的器械，你把自己弄骨折，你骨折不了啊。睡眠也是这样，不会把你自己给困死，也不会被尿给憋死。

0: 的一句话，叫失眠的背后是焦虑，焦虑的背后是关系。所以晚上如果睡不着的话啊，你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在我们睡眠中心推出了一套元气正念治疗的方法，尤其适合晚上睡不着或者半夜醒来无法入睡的人。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叫关心守丹田法。关心守丹田指的什么呢？关心就是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比如晚上睡不着，脑子里就会胡思乱想，或有一些紧张的一些情绪的反应。观察到这些起心动念以后呢，不要沉浸其中。一旦沉浸其中，我们这叫思维反刍，越想越多，就静不下。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学会及时的喊停啊，停，不想了。你在喊停的一刹那，肯定不会想那些事儿。但是如果不转移注意力呢，又很快又想了。所以一定要转移到手丹田，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丹田就大概在我们肚脐这个附近，就把我们的意念从大脑这带到肚脐这，守着肚脐，意守丹田或者气沉丹田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守着这个丹田，人的注意力会更集中。当注意力集中，没有杂念的时候，人就会比较放松。而且你放下了那些让你焦虑的那些念头，那些感觉，只是单一的守住丹田的话，人就更加的放松，就更容易入睡。所以关心守丹田是我们现在特别推荐的一种处理你失眠以后的那些焦虑啊胡思乱想的一个方法。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王维登高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宣泄思乡之情。杜甫登高吟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感叹时事艰难。杜牧登高呼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告诫世人不必沉湎过去。王安石也曾登高远眺。王安石21岁进士及第，年仅30就政绩显赫。然而此时的北宋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深知要变革才能有未来，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陈旧的官制、冗余的兵制、空虚的国库，变革路上会有多少阻碍，一想便知。可他仍然想要站出来，带着北宋拨云见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在浙江写下这首《登飞来峰》，为自己加油打气。朝堂之上，王安石从富国、强兵、用人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路。神宗被王安石的想法深深触动了，那就放手一搏吧。得到变法的允诺，手握大权的王安石马上大刀阔斧开始行动。但北宋复杂的情势让王安石走得亦步亦趋，有时他也会自我怀疑，但却没有后退的余地。政策已经下达，改革逐渐铺开，很多措施都在等时间试炼。不知道此时的王安石是不是又觉得自己站在了飞来峰的最高处，眼前弥漫着散不开的浮云。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王安石被罢官，浮云笼罩着他，也笼罩着北宋。晚年，王安石坐在桌案旁，写了句“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说就和那些纨绔子弟一样，每天做些无聊的游戏吧，不再对人间疾苦、国家兴亡上心了。不过，这只是一生忧国忧民的他偶尔的牢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别怕浮云遮住视线，那只是因为我身在最高点。他在飞来峰上不畏一切的勇气，早已留给了后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等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7: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

听着说的。以后要是嫁人，我就嫁他吧。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宋史贺铸传》中，对诗人贺铸的外貌有这样的记载：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而南宋词人叶梦得在《石林词话》中也说贺铸的长相眉目耸拔，面铁色。就连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对贺铸的长相也毫不掩饰地做了表述：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阴气，俗谓之贺鬼头。贺铸的仕途也不怎么顺利，他是武职出身，古代官员有文职和武职之分，文职比如进士出身的地位

0: 要高一些，武职就很受欺负。贺铸曾经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因为家里贫穷，为了养活父母妻儿，不能等着一年又一年慢慢考进士，只好先去做了武官。但所谓的武官，就是给人家当侍卫，如果违背了长官意志，接着肯定会挨骂甚至挨打，有时候人家要你命都有可能。为了守住那份薪水养家糊口，每天都在忍气吞声。贺铸本是一个喜欢喝酒豪气冲天的人，却为了生活如此低头。后来贺铸还做起了放债的生意，靠给别人放债来生活，有点像放高利贷。但贺铸这个人，一旦有人完全没能力还钱，他就把债券撕毁，不追债了。贺铸的词写得极其温婉，比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里的名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样的柔情似水，贺铸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是戴佩妮所写的歌，叫做《花畔》。那时候他刚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所以呢，在专辑上的文案上他这样写，他说这张专辑都是因为他而起的创作。花畔，花一样的女人，她的期盼。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于92年的魔岩唱片为唐朝乐队发行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唐朝》。这张专辑连同当时黑豹的第一张专辑，共同打造了属于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唐朝乐队，他们狂飙的歌声，还有飘逸的长发，这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再翻出这张唱片来听，仍然会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处理感叹不已。除了主打歌《梦回唐朝》，这首《飞翔鸟》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经典作品。

0: 妈妈，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2: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个词叫做第二眼美女，其实歌也一样。今天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华语乐坛30张经典专辑当中的非主打的好歌。86年的时候，滚石唱片为当时的小李李宗盛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这张唱片里，李宗盛的作品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词和曲都写着有非常真诚的人情味，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这些歌总是会给我们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而后来面对自己的这张专辑，李宗盛也评价说，这是非常李宗盛风格的东西，青少年的晦涩不如意，这是非常真实的状态，时间已经过去了，也不太可能再做出这样的专辑。李宗盛在今天已经成为流行乐坛最富品质和商业保证的重量级的制作人和词曲创作者，而那个时候还同样默默无闻的童安格也在这首歌里担任了他的和音天使。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出那个咬字不太标准的歌声，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一首的小李会成为名满天下的音乐制作人，所以这张唱片也是灌注了他那时所积累的所有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小李在这张专辑里已经展露出了超凡的创作天赋，从头听到尾绝对不会觉得冷场，因为他在音乐里说的是他的经历，也是你曾经或者是即将经历的故事，是那个他不说但是你会懂的小李的故事。17岁女生的温柔来自李宗盛。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0: 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绿叶不只是花的陪衬，其实它也有它独具风格的魅力。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87年的时候，飞碟唱片为王杰发行了《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前，王杰的同事问他：“你估计能够卖多少张？”王杰想了想，回答说：“应该可以卖到30万张吧。”但是这个回答后来却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笑柄，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最卖座的一张唱片，卖了一年累计的销量也达不到他说的这个数字。但是后来没有想到的是，真的像王杰说的那样，这张专辑上市不久之后便大卖，在亚洲地区累计卖出了1800万张。李宗盛后来在报纸上写王杰的专题的时候，他这样评价这首歌，他说10年之内只能够出现4-5首世纪的歌曲，而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其中之一。再来回看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寿全，还有编曲人是陈志远，这都是台湾乐坛大师级的音乐人，他们在王杰的形象和声音的塑造上都有了非常相当的水准。而后来由央视的为王杰录制的专题节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的专题的播出，也使王杰的形象迅速地成为最红的歌手之一。这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起眼的一首歌，但是偶然被去到台湾的陈百强听到，经过他的翻唱，也成了粤语中的经典。惦记这一些

惦记这一些。八九年是香港歌坛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首《惦记这一些》后来被陈百强翻唱成了一首粤语歌《一生何求》，也随着无限的电视剧《义不容情》而大红大紫。王杰的这张专辑里有相当多的歌都是他自己谱的曲子，童年在孤儿院度过，成年之后饱尝生活的艰辛，通过努力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5岁的王杰，他的人生就丰富的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张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安妮》，这是王杰所写的他的初恋的故事。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华语乐坛经典的30张专辑当中的非主打，即便是非主打，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张专辑呢，来自1989年滚石唱片为陈淑桦打造的这张《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这是一张表达台湾都市女性的代表作，主打歌是《梦醒时分》。这张专辑幕后的阵容包括了李宗盛，还有殷文琪、陈乐融、李正帆这些人，而陈淑桦的演绎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又有10首都是主打歌的说法。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一共写了3首歌，除了那一首《梦醒时分》之外，还有《你走你的路》和这首《傲慢与偏见》。

从陈淑桦都市女性的歌声里，仍然能够捕捉到李宗盛的一些踪影。一首歌能够改变的有很多，不仅是唱歌的人，也是写歌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出自陈淑桦这张大名鼎鼎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写歌的人叫做李正帆，他其实原来也是一位歌手，18岁就进入音乐圈，后来成为福茂唱片的歌手，但是签约几年之后一直没有推出自己的唱片，而是转而在幕后工作。和陈淑桦的这次合作更让他在台湾音乐圈里声名大振。这首歌《爱情走过夏日街》。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诗词一百首。说起影视凌波，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山原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但连苛刻至极的圣人朱熹都称国朝三百年间第一人的凌波，怎么可能只是写诗这么简单？影视其实是有准入门槛的，才华过人，德艺双馨，这个标准并不低。比如唐朝的卢藏用，皇帝住在长安，他就隐居终南，皇帝移驾洛阳，他又立马搬到嵩山，得了个随驾隐士的称号。还有明代的陈继儒，身在草莽，心向朝堂，有人忍不住写诗鄙视：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而凌波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自幼饱读诗书，但终身不做应试之举，中年便隐居杭州孤山。杭州是什么地方？东南行胜，江吴都会，自古繁华。但近在咫尺的凌波，20年从未踏入钱塘半步。宋真宗赵恒久闻凌波大名，

0: 专程派人前往孤山，邀请他入职东宫，担任太子伴读。凌波却婉拒了天子盛情，他告诉身边人：“荣显虚名也，共职威势也。功名富贵都是浮云，人心不古，官场险恶。”几次邀请做官不成，赵恒便赏了许多财物，还叮嘱地方官员多加照顾，定期问序。凌波也坦然受之，泰然置之，不惺惺作态，故作清高。凌波无意仕途，但并不反对别人谋求功名。侄子凌佑金榜题名，他专门赋诗相赠。临江的书生李咨准备进京赶考，却因初出茅庐，名声不显，没有大 V 推荐。凌波读过他的诗作，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就公开为他应援，称此人必成国之重器。李咨后来官至三司使，终身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凌波去世时，李咨还以门人的身份穿戴素服为他守孝七天。君子和而不同，凌波可以媒妻贺子，也愿成全他人，不将自己的处事准则强加于人，足见他的风度。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啦，时间来到了5: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静。
7: 各位好，我是今天来串门的钟静老师。
6: 哎呀，今天双进组合又合并啦。
7: 是的，本来是准备明天早上呢去早高峰去捣一下乱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你既然要捣乱，就是要出其不意，
6: 就要捣乱到底
7: 啊。然后呢，我上次去上早高峰的时候啊，他们都说因为我一己之力呢把早高峰的这个歌路拓宽了就在艺术的这个造诣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6: 天哪，那我决定明天早
7: 上 对韩娜姐这样的这个人物来讲的影响都那么大，所以明天早上呢我们就又做了一个临时性的决定，把文静老师呢派到早上去祸害着哈姐。我跟你讲，文静老师，你如果明天上午早上呢被哈姐把带跑偏了的话呢，那绝对不是哈姐的问题，是你的定力不够。
6: 被带偏这件事情，我一直定力不够。我还是蛮期待的啊！哎，我算不算是第一次跟哈姐搭档？明天
7: 真的吗？
6: 真的呀！
7: 啊，那你们这样要请吃饭呢？
6: 我好期待哟！
7: 就至少要请五桌吧。
6: 这个也要请吃饭啊！
7: 在893的一切可喜可贺的事情都值得请吃饭啊！
6: 好吧，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铁粉直播都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乐。有朋友在问乐天又干嘛去了？
7: 乐天这个老套路
6: 啊，牙痛，牙痛，
7: 牙痛吗？
6: 拔牙了又？
7: 他跟我不是这么说的
6: 啊，他还有新的说法，
7: 他跟我说的是相亲啊。
6: 天哪！
7: 哎呀，你看这同事间有真话吗？啊，
6: 你看看这个人，真的
7: 职场真太险恶了，
6: 没有一句真话。哎，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借着牙痛的这个借口去相亲了？
7: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去，就去一个相了一个牙科大夫？
6: 这个很有可能。
7: 哎，你说如果他相个牙科大夫，是不是这样？以后他如果说这次相亲成功了，我就会在这里做个主，对吧？以后找这位牙科大夫看牙，打8.93折。我们一起来祝愿他这次相亲取得圆满的成功。
6: 哎呀，
7: 开香槟啊！
6: 他如果要是明天。

0: 上了晚高峰，那就说明
1: 没成功，
0: 没成功，
1: 约会都没。
0: 大家都不要问了啊，千万别问啊！
2: 我觉得我们这单位处理也还是挺好的，对吧？就上班的时间还能够博融出去相个亲。
0: 哎，主要是大家人生大事嘛，对吧？我们还是很有爱的。
2: 是的，哎，最近入伏了啊，这个大家是不是经常有觉得有点这个超热、寒出睡不好？
0: 你怎么唱起来了？
2: 入睡困难，整晚都睡不踏实，开着空调也觉得浑身燥热，哎、这可能就是伏天的湿热影响了睡眠。
0: 嗯，而且有些什么样的原因会影响呢？比如说，环境闷热。假设你的房间温度是大于28度，湿度是大于70%，这个汗液蒸发受阻的话，人体的核心温度降不下来，那么入睡就会变得困难。建议大家卧室温度控在26度，开窗或者是让电风扇让室内的空气流通一下。那么睡前一个小时，你也可以用温水洗个澡呀，泡个脚也是蛮好的。
2: 对对，出出汗啊。
0: 对。
2: 然后提醒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空调的这个功能里，除了这个制冷之外，大家也可以试一下那个有一个就是干燥的功能，排湿的功能。
0: 哦、
2: 因为如果你的房间里的湿气特别大，即便你调的温度很低，那也是湿冷，也是很不舒服的啊。
0: 湿冷、
2: 可以试一下，把这个水分啊，这个湿度减少一点，你的睡眠质量会更好一些。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啊、其实是一个调皮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2: 怎么个调皮
0: 法呢？就是很调皮呀、然后那个
2: 皮球的皮，
0: 皮球的皮，
2: 脾
0: 脏的脾啊，脾胃失调，很多人就是吃烧烤、吃冷饮吃的比较多，所以大家脾胃负担非常重，湿气就困住了脾胃，影响睡眠质量，所以你要是晚上吃烧烤，你肯定是会睡不着的。
2: 对，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是不吃烧烤，他睡不着。
0: 哎呀，当然有些人不吃也不喝，
2: 他
0: 还是
2: 睡不
0: 着。
2: 你不能怪烧烤，你要怪自己。
0: 他可能是心火过旺了。
2: 对啊，这种就是可以适当吃一点绿豆莲子粥啊，你就晚上呢，早点吃，喝点这个粥啊，早点睡。
0: 哎，
2: 我跟你讲，你睡着了，一切欲望都没有了啊。你要没睡，你12点钟不睡着，你看文静老师为什么、对吧？在减肥的路上，啊，屡次的翻过一座山，又来一座山，就是因为
0: 每天都是星期三，
2: 白天控制的特别好，
0: 哎，
2: 一到晚上深夜来临的时候。
0: 那才是正餐开始的时候啊。
2: 现在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啊。然后呢，第三个可能就是这个心火旺盛啊，你这天气热出了很多的这个汗嘛，
0: 对，
2: 然后呢心神失去了滋养，就容易很烦躁。
0: 是，
2: 睡觉之前呢，可以按一下这个三阴交啊、涌泉啊这些穴位2到3分钟，可以有效的调节烦躁的情绪，安神啊。自己不会按还得有对象啊。你就说为什么这个乐天老师啊、天乐老师怎么这么积极的去找对象呢？
0: 哦，
2: 就是这样的，对吧？
0: 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乐天老师现在找对象已经往这个医生护士方面去找了。
2: 对，
0: 按的穴位比较标准，
2: 比较标准，那他还得找中医。
0: 上一次他去中医的时候，据说是在耳朵上贴了好多穴位，他就跟我说：“文静，你看这个贴穴位还是有讲究的。你看我们自己能贴的好不？还是得要护士小姐姐。”
2: 对，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是的，
2: 这个确实是有大家贴服贴什么的。
0: 对呀、
2: 也别自己随便瞎贴啊、你还得找专业人士、
0: 那是啊、
2: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大家最近有关注这个芒果陪诊吗、就是我们电台湖南电台的这个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了，
0: 是
2: 专门为家里的老人家，比如说要去看病啊、没有人陪护怎么办呢、只要父母年满60岁以上，那么就能够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这个陪诊的服务。哦，这个还是挺好的。
0: 对呀，
2: 从挂号啊、检查呀、到取药啊，还有这个记录这个医嘱啊，全程都会有专人来陪同跟进。只要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输入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就可以提交你的预诊的这个需求啦。
0: 嗯，是的。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老年大学是不是新开了一个校区了？
2: 是的，
0: 赶紧给大家预告一下，因为好像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河西就会新开一个校区。所以不管是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就不用奔波了。
2: 是的，
0: 而且他这个校内还开设了40多个课程，跳舞啊、拉二胡啊、书法呀、摄影摄像啊等等等等，这个只要是叔叔阿姨们喜欢的课程基本上都有。
2: 对，
0: 怎么回复呢？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微信号回复上学就可以啦。
2: 是，老人家的问题呢我们帮你操持着啊。
0: 嗯，
2: 小朋友的事儿我们也帮大家都想好了。今年夏天大家都应该看，其实应该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就看了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
0: 是，
2: 然后这个电影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刷了2遍的。
0: 嗯，
2: 然后带着这个情谊呢就觉得哎呀确实是有一种古早又纯真的东西会打动着你。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约您跟孩子一起去走读 南阳，时间呢是在8月18号，下个月的18号，这是由我们湖南电台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程。这个时间是6天5晚，您呢是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但是您放心，你说哎呀那孩子

0: 孩子去学习，我想去看一下玩一下，是这样的。您可以跟着孩子
1: 去，去了
0: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线路，就是大人的这个线路。然后比如说孩子们在那里学习完了之后，你可以验收一下，哎，看看我们家孩子学的怎么样啊？啊，参观的怎么样啊？收获了怎么、哎、一些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可以去，就是也不耽误你玩，也不耽误你监督孩子啊。但是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就想让我自己亲生几天，没关系，孩子自己单独也是可以去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有年龄要求啊，8到16岁，太小的孩子我们暂时不建议，因为这个呢，走出国门去见识世界，确实还是要一定的年纪才合适。然后我们这次的线路呢，是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顶级的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这个不仅仅是去玩啊，更多的是在这个玩中把这个学习和知识融会贯通。大家回复关键词泰国，就在893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泰国，就可以扫码入群啊。群内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行程还真的特别丰富，我们就不这个一一跟大家来具体的讲了。确实非常的高大上，我刚刚看了一下，
1: 对呀、
0: 啊，国际舞台啊，
1: 好想快点到
0: 8月、啊，而且有含金量非常足的权威认证证书啊，这个大家都很需要。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5: 精气神
6: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5: 幽默感
6: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5: 才华
6: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5: 胃口
6: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5: 气质
6: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早点回家精神焕发。时间来到了5:19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8: 各位好，我是钟静啊，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路互动。今天是周四了，
7: 是的，
8: 朋友们，小周四啊，那个小年一样啊，
7: 哎呀，疯狂的周四到了
8: 啊。但是这段时间呢，长沙天气真的是就很长沙，
7: 热辣滚烫，
8: 热辣滚烫啊！那我们看看天气情况吧。这个省气象台预计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以晴热高温的天气为主。白天虽然很热，但是晚上的晚霞还是挺漂亮的。
7: 对呀，
8: 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从18号开始，那么湘西北的局部地区会下起暴雨。出门的朋友，湘西的朋友，你出门要带把伞，白天防晒，
7: 物理防晒啊。
8: 下雨的时候来那个遮雨啊。
7: 对，而且这两天还看到，就是从长沙市中医院啊，有了解到最近有很多中暑的人群，所以也是建议到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个人防护，有效的降低中暑的风险啦。
8: 是的，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情况吧，
8: 具体长沙的天气情况。
7: 哇，你看其实今天明天呢天气还是蛮不错的。
8: 今天明天呢都是这个晴朗的天气，
7: 对，
8: 30到38度啊。明天呢长沙是29到38度，到了周五呢下雨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但是温度仍然没有降下来，
7: 是
8: 30到38度。周六的时候呢仍然是下雨，朋友们，26到37度。周日的时候呢也是下雨的天气，27到30度，但是温度呢会稍稍凉快一点。
7: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周呢晴雨不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在车上放一把伞，不管是遮阳伞还是遮雨伞，反正带一把伞就是了咯。来吧，今天说个什么话题呢？
8: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你有没有日常的一些这个防晒的好习惯。在我们整个办公室里呢，防晒做得最好的人莫非这个关月老
7: 姐？
8: 不，哈姐是哈姐，跟我呢是属于暴晒天王啊。
7: 每天中午的时候，
8: 对对
7: 啊，这个天气最晒的时候，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吃完饭之后要摆不走。
8: 啊，我其实也很费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和他们家的小朋友都分别指出，你们俩为什么这么黑呀？我才意识到好像是有一点不对啊。这防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对于男生女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不管是下雨还是出太阳，理论上都是需要防晒的。
7: 对呀，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防晒的小技巧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最好的然后又不太费劲的防晒啊。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大家来说一说。看到浅意他就说，每天雷打不动两层防护，早上的护肤呢最后一步是涂防晒霜，等3分钟之后再去上底妆，车里面常备那个冰袖和侧窗的遮阳伞，上下早晚班这个阳光倾斜都不会被晒到。哎呀，
8: 那是精致的小女生，
7: 她好精致啊。
8: 我跟你讲，但是开车的话呢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7: 嗯，
8: 如果你开车你总会比如说左边晒得多，你会发现左右脸它不一样大，
7: 不显得亮。
8: 因为左边晒得黑一些，你知道吗？ 就也不知道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呢，那个防晒在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女生，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尤其开车，有开车的时长比较长的，
7: 真的啊，尤其
8: 开长途车的，对，时间不是很久呢，没有那么明显，
7: 就还好咯
8: 啊。但如果长期开车，那效果下来真的就是像素描一样，是吗？
7: 还有阴影。那个翠丸他说，作为经常爬山的人来说，我的这个防晒啊分两步走，出门全身涂薄的那种防晒，背包塞一个面罩，长款的防晒衣，出汗之后呢每小时补一次。天哪，他好细节啊，
8: 好细节啊。
7: 他说，我跟你们说呀，别以为这个阴天不用防护啊，在户外的时候爬山反而会容易晒黑。
8: 嗯，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嘛，在有一些地方它就是不那么热，嗯，但它紫外线，比如说像新疆啊、
7: 好强哦、
8: 西藏啊，像西藏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挺有点凉，嗯，然后你就会忽视这个防晒。如果暑假有准备去西藏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嗯、因为那个地方是高原地区，它的紫外线、就是、
7: 特别强，
8: 对它的杀伤力更强一些，嗯、
7: 穿透力好强，
8: 你根本不觉得你自己怎么被晒了，然后一下就晒伤了啊。
7: 还有上一次去到那个草原的时候，
8: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这么娇嫩。怎么上去草原是
7: 也是啊，也是就是很容易被晒伤了嘛，就发现自己很娇嫩
8: 啊。卷卷发了一个照片，他的自拍照，这个
7: 是怎么了？是怎么了？
8: 你看吧、
7: 啊、
8: 卷卷发了一个，就是他开车的时候会戴上墨镜，哇哦，戴上脸罩，戴上那个一个遮阳帽。
7: 天哪，
8: 那你这句话，你这个太阳，你这个叫什么？眉心还差一点，
7: 眉毛那个地方还差了一点。
8: 你要不是领一个893快乐车贴，我给你贴上，
7: 贴上
8: 怎么样，卷卷？啊，小 A 同学说，防晒全靠老婆，跟着蹭伞，一个人就无所谓。我就是太阳之子，我跟你讲。这个年头你还让老婆给你打伞，
7: 就是你做得出来。
8: 小 A 同学，你在家里的这个家庭地位还是可以的呀。
7: 刚刚说完话，老婆就是一鞋子轰过去了。
8: 而且不正常情况应该是，就是比如说两口子走在路上，对吧，应该是男生打
7: 老公打伞
8: 比较多。
7: 对呀，
8: 为什么老婆不怎么打伞呢？因为就是老婆如果打伞的话，她需要费尽全力才能举那么高，对吧。
7: 那可能小 A 就是不需要这么高的了。
8: 哎呦，小 A 难道是这样吗？小 A 同学本来是想来秀恩爱的，结果被我们一顿黑啊。团团的说，他说我皮肤呢就是不耐受，什么防晒呢都是很容易敏感，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用物理防晒。
7: 来吧，关于你的防晒小技巧也欢迎发送过来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下班喽，下班喽，下班喽！爱唱歌的少年们，你们都报名了没有呀？马上我们这个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就要开启啦，我非常非常的期待见到我们这群会唱歌的孩子们。有很多家长都跟文静沟通了，就说哎，我们家仔仔没有学过这个音乐，没有学过基础的，能不能来？当然能，当然可以来，
7: 没问题，没问题，
6: 我们对，我们就是只要是你的仔仔他喜欢唱歌，喜欢

0: 表演都可以来参与，怎么来回复呢？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唱歌两个字就能回复了，就能加上我的企业微信了。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会不会错过了第一季，我能赶上第二季吗？当然可以啦。
1: 因为暑假呢，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呢可能是有提前的安排，那比如说哎呀我的时间可能这个对不上，没关系，你可以先这个回复，然后通过这个报名链接呢进入到群里之后，我们的第二季啊紧接着按照这个相应的时间再进行排档就行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
1: 总有一天等到你，
0: 总有一天能见到你的仔仔。所以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吧，回复唱歌两个字就可以了。昨天很多朋友啊都看球赛了，我今天早上起来一刷朋友圈，哇哦，都是这些熬夜党的这个啊，阿根廷好帅，英格兰棒棒啊，我们两个应该是不看球赛的人。
1: 你看我这个没有反应的状态就是没看啊。
0: 听说啊，虽然我也不看，但是我听说了西班牙有一匹黑马小将叫做亚马尔，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个阿根廷呢去年是冠军嘛，很多人都在喊话说梅西
1: 加
0: 油啊，
1: 油
0: 这匹黑马就是不得了啊，就像当年的你一样啊。
1: 来你看看，你看我们导播小姐姐听到这个我也笑惨了
0: 啊。所以导播小姐姐是这个球迷是吧？
1: 球迷她伪球迷，她老公才是真球迷。
0: 哦，好的好的
1: 但她在这个伪球里面已经算伪球的很好了啊。
0: 她可能只是喜欢看球场上
1: 反应，你看咱俩梅西加油和加油一看就知道谁是真伪球
0: 啊。好吧，这个反正这个世界杯反正就是到已经到决赛了，我认为决赛的话要是说放个重播我还是愿意看的咯。
1: 怎么的决赛重播你还才愿意看决赛是不是要拍成个 MV 你才能播容看一下，
0: 你让我上去唱个午夜给了长沙我还是可以的
1: 测试一下这个世界杯球员们他们的嗜辣程度是吗？
0: 好了，那当然这个喜欢看足球的朋友有很多，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喜欢看网球。郑钦文这个已经晋级雅典站的八强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1: 非常厉害啊，
0: 非常非常厉害。这个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6-4、6-1战胜了澳洲的小将，已经晋级八强。据说他们两个人呢战况非常焦灼，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很稳定就轻松拿下比赛了。我也蛮期待的，当然我买的第一个网球球拍也是因为看了郑钦文的比赛。据说还是买的他的同款，只是说我没有打过几次而已
1: 其实一般是这样的，运动的开始都是从装备哦，就是开始于装备也止
0: 结束于装备有人要卖这个，要买这个二手球拍不咯？
1: 你看都在闲鱼上我说了嘛，骑自行车的镜头是货拉拉对吧，各种其他的网球啊什么运动我的装备直接上闲鱼。
0: 哎呀好吧，最近还有什么好消息没有呢？
1: 好消息有啊，都是好消息，
0: 特别多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今天教育部发布了一个新增补的一个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其实增加了好多好多的专业哦。比如说高职专科专业9个，这个职业本科专业有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还有20个专业类。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
1: 对，这个是2027年今年开始新招生的一些这个专业，比如说生产性服务领域的有技术经济服务、技术经济服务，还有低空运输工程技术，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未来就业前景还蛮开阔的。
0: 对，
1: 然后生活性的服务，你像这个婴幼儿的家庭养育和指导呀，旅居康养运营和管理，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吧，我们想在一个城市换个城市去生活，那这个职业就会很好的发挥这个作用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机器人的工程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增设了人形机器人的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还有车联网啊这些。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的，这听起来就很专业啊，什么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你就这样。这专业名称都不知道从哪断句，你知道吗？
0: 触摸不到，
1: 确实人家是很专业啊。
0: 我们期待，这个期待一下新的这些专业，这个在生活当中能看到新的人才。
1: 是智能呢，确实是能够改变人生的，也能够改变小动物的生活。
0: 哎，你看，听说那个大熊猫，这个萌兰，它也是用上智能家居了。
1: 对，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呢正式向公众开放。如果说暑期去北京想看看大熊猫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大熊猫过上了什么样的好日子啊？新馆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有4个室内展厅和5个这个兽舍和5个室外的运动场。那每个大熊猫它都有相对有独立的活动空间，而且人家这个新馆里面有智能环控这个系统，
0: 天哪，
1: 它可以实时的监测，
0: 它做的比我们还好呗。
1: 对，而且它会监测到健康的状况。哇哦！然后呢，它游客每次到访的话，都会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
0: 你瞧瞧，这我们的小动物，我们的大熊猫，这生活的多好呀，多滋养啊！
1: 所以啊，还是有不断的

0: 提高自己的技能的。那个文静老师，什么时候你这个对吧？你把这个歌曲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1: 哦，
0: 也成为这个像熊猫一样珍惜的
1: 宝贵
0: 宝贵创作者。这个时候同事就可以沾沾你的光了，
1: 我
0: 那个时候你就摆50桌，
1: 天哪，你真是
0: 宴请聚聚不离吃快乐车组，好吧，百万快乐车组，百万快乐50桌可能装不下，
1: 那不得100万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身

0: 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7: 精气神
8: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7: 幽默感
8: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7: 才华
8: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7: 胃口
8: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7: 气质
8: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9: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10: 来吧，时间来到了5:4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11: 各位好，我是钟静。哇，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咱们湖南的爷爷啊，特别的火。
10: 嗯，
11: 他是一位这个衡阳县的炒粉的爷爷，叫碎布炒粉爷爷，大家可以搜一下。
10: 碎布炒粉爷爷
11: 真的很有魅力啊，
10: 他还要走碎布是吧？
11: 对，就他有他自己的风范啊。然后呢，大家都说他是湖南人自己的鸡排哥。
10: 有。
11: 炒粉爷爷叫做万树峰，他20多年来就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守着他的小小炒粉摊，然后他每天呢就炒这个，踏上那个小碎布啊，颠锅翻炒，锅气十足。然后呢，据说现在当地还有活动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好像是衡阳县户籍以外的游客，你只要是以外的游客。身份证啊，高铁票、飞机票、什么什么票，这个就是高速记录这些交通凭证，就可以去免费的去吃一碗粉。
10: 哎呦，这那下次我们一定要去吃，
11: 就是为了
10: 炒粉爷爷。
11: 啊，我觉得老爷子还是就是在这种很有锅气的生活状态当中，给你很多这种就是平凡人的感染力啊。
10: 而且在能看得出来，他是很热爱这件事情的，
11: 对对对对对对，
10: 就跟我们的鸡排哥一样嘛。
11: 嗯，
10: 他做鸡排，
11: 做你的，
10: 真的
11: 很有意思。
10: 碎布炒粉也是很热爱他的炒粉的。
11: 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7月15号，在这个咱们芙蓉区这边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芙蓉区的浏阳河桥下有一个运动公园。然后呢，他们就干嘛呢？他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市民的这个球场啊，
10: 市民球场
11: 闲置的空间变成了
10: 开放型的，
11: 变成了运动场啊。
10: 这个
11: 每天的5小时免费开放。然后如果说你有学生的优惠的话，在原有的学生优惠的基础上还新增了半价的政策。这个收入干嘛呢？就用来他们日常的一些场地的维护啊。其实桥下的一些空间他们往往是在这个市这个一个城市的非常中心的位置。
10: 对呀，
11: 那这些空间如果能够被合理的运用起来，比如说因为它上面又可以遮阳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10: 打打乒乓球呀什么的都挺好的，
11: 打乒乓球啊，有的做这个篮球啊，
10: 拉二胡啊，
11: 对吧？这边打着篮球，
10: 那边拉着二胡。我现在只要
11: 节奏也是蛮好的。
10: 哎呦，
11: 说不定我跟你讲，这个打篮球的朋友一边锻炼了身体，还有了这个音乐情操的提升。
10: 那确实是，你不要小看二胡，二胡很难拉的。
11: 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那个鞋

0: 多的就容易，哦、就难。
1: 你
0: 写少的才难呢。我那二胡，我跟你说、哦，你不一定能找着调。就钢琴，你都是都 right 是 right 的。
1: 哎，对对对，你小指一弹就行了，反正是标准的，是吧？
0: 是当然，我说的好像钢琴很容易，钢琴也不容易啊。这个世界上想要做好就没有容易的事儿，朋友们。
1: 是的，是的，都还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的啊。
0: 嗯嗯，
1: 当然还有个特别好的消息，你看现在已经入伏了嘛，这连日来这个高温酷暑也是进入到一个这个最炙热的蒸烤模式了。然后我们有了解到一个特别温暖的事情，我们从这个长沙公交集团了解到，长沙公交多处工会啊，也是户外劳动者的一个服务驿站，免费向广大的市民一线的这个户外劳动者开放着，而且向大家提供这个纳凉的休息的服务了。
0: 在这里呢，其实我觉得8.3也向所有的这个 boss 们提出一个倡议啊，如果说我们自己经营着一个小店，那可能在街边是不是也可以适时的为我们的这些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提供一个小小的休息场所、
1: 哎、
0: 因为我其实也看到过很多的比如说茶馆啊、
1: 嗯、
0: 或者咖啡馆啊，他们会在外面那个立一个小牌子、
1: 哎、
0: 然后呢那里会有水啊，或者一个暂时的休息的一个小场所，
1: 是、嗯、
0: 让大家就是在这种暴晒的天气下能够进来少少的这个获取一份阴凉，我觉得这就是城市的温度的体现。
1: 对呀、啊、就很有人情味嘛。而且我上次有在那个巷子里面看到、也是一个那种吃凉粉凉面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它其实本来那个店面就很小很小，
0: 嗯，
1: 它竟然在外面就是应该是框了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给大家免费的休息，
0: 嗯
1: 啊，
0: 其实就是店面虽小，但是爱心是可以做得很大的，
1: 爱心可大了，
0: 啊、
1: 嗯。
0: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留言。今天晚上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夕阳我感觉应该是蛮不错的啊，因为
1: 天气
0: 很晴、
1: 哎、最近我们长沙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出片呢。我昨天下了班之后、
0: 嗯、
1: 哇，我一看这个天上那个有点渐变色的粉色的小云朵、
0: 嗯、
1: 特别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而且据说一过桥就更美。
0: 对，我这几天都是晚上回家的时间大概是在7:30左右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会看到真的是有一种那种琼瑶式的那个电影当中的老歌里夕阳伴我归的感觉，特别的美，然后
1: 特别浪漫，
0: 嗯，特别浪漫。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经过那个湘江的桥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长沙就是曼哈顿，你知道吗？
1: 真是国际化大都市。尤其还有那个福源路大桥也特别美，
0: 对，它那个橙红色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城市当中无处都存在着这个美啊，就是看你朋友圈里装的啥，对吧？
1: 对呀、啊，大家可以发一发你最近有没有拍到好看的天空的照片，长沙的这个蓝天白云、
0: 嗯、
1: 还有橘子海的那个照片特别漂亮、
0: 嗯、
1: 可以发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
0: 8.3。微信后台欢迎大家把这几天这个抓拍到的长沙的落日晚霞的美景发给我们啊，以前也可以、
1: 哎、
0: 好吧。
1: 哦，真的是太想看了、嗯、前两天就是在土桥那个地方、
0: 嗯、
1: 就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正好我回家那个路上正好是那个日落下来的那个地方、
0: 嗯、
1: 那个地方也很好看。哎，小 A 还在说你们俩刚刚说的是哪一个桥咯？
0: 哦，刚刚
1: 我们
0: 说
1: 的
0: 就是有一个这个原来是桥，
1: 浏阳河桥下
0: 运动员啊、嗯，每天5个小时设置5个小时免费开放时段
1: 啊，
0: 你赶紧去蹭一下。
1: 小 A 未必还是一个运动人士啊。
0: 小 A 一看就是很运动
1: 的
0: ，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刚刚不是他说嘛，他说我平时都不打伞，但我老婆要是打伞了，我就蹭伞。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男人打伞好像不合适，两个人呢就好像合适一点。
1: 在说什么？
0: 我确实是有的男士呢，他会觉得好像一个男生打着伞走有点矫情、
1: 啊、有点怪怪的啊
0: 啊、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没人的地方你尽情的打就晒呢，对男女都是一样的，
1: 就是、嗯、当然小 A 了，你要是晒黑一点说不定也更帅一些，是不？
0: 怎么的，你说小 A 现在不帅？
1: 帅呀帅呀，
0: 还是想要让他的帅稍微隐形一点。
1: 你看小 A 发了一个照片过来了，哦，小 A、
0: 嗯、这个应该是昨天吧，
1: 很漂亮哎，
0: 就是有那个云层啊，它就是镶着金边的感觉，那太阳被云刚好遮住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那个云呢透出一点点光，
1: 哎
0: 啊，就是有的时候还能有点丁达尔效应的感觉，
1: 哎，是刚想说这是什么效应，对、
0: 哎、
1: 大家可以发一发。好漂亮好漂亮，就是最近真的是在长沙有一种特别幸福的小感觉，尤其是下了班之后，哎呀呀。我们的微信后台8.3广播的音乐之声啊，陈然在问了这个我们的 那个芒果陪诊是不是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89.3音乐之声的微信号回复就可以了？是的，
0: 是
1: 的，是
0: 的，你回复一下芒果陪诊，就是陪是陪伴的陪，诊的是诊疗的诊、嗯、啊。那最近呢，这个暑假了啊，小朋友们有很多的精力没办法消。

0: 好，怎么办呢？最近就发现这个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升温的非常厉害。兼具了这个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成为了儿童手工玩具的市场爆款。它呢是凭借空中立体的绘画的新奇体验呢，深受小朋友和家长的喜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但是呢，长沙的这个市场调查也发现啊，这款有一些这个网红益智玩具呢，它还是有很多的安全这个漏洞的。有的产品是没有 3C 认证的，存在高温烫伤的风险，还有一些三无的产品呢，可能会有害气体的挥发。所以呢，家长在给孩子们购买这些新奇特的这些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它是不是符合规矩的啊。
1: 是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4: 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还能艺术创作吗？能。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就为湖南的地标写下了《岳阳楼记》，但有文史专家考究发现，按范仲淹的生平轨迹，他是没有到过岳阳楼的。这篇奇文是范公看了前同事滕子京寄去的一幅画写出来的。无独有偶，范仲淹的朋友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也是靠想象写出来的。林逋是北宋出了名的怪人，明明自幼就苦学，通晓经史，却甘于清贫，一辈子不出仕为官。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子，与梅花和仙鹤为伴，自称梅妻鹤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单身了一辈子的人，却写出了《长相思》。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吴越的青山长长久久地屹立着，看着世间的一场场分离，却终究不会懂得恋人间的离愁到底有多深。以无情的青山衬托离人的友情，可谓妙笔。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恋人分别时的伤心泪水，江边的潮水，同样是一个有情，一个无情。同心结是古代男女在相爱时的一种定情方式，

0: 星结尚未结成，但他们却要忍受分离。江边的潮水渐渐平静了，似乎看腻了人间的种种不舍，但多情人的心却伤痕累累，从此要陷入无尽的相思中。这首词写的是一对有情人分别时的情形，问世之后惊艳千年。作为一个没有娶过妻，很早就隐居孤山，20多年没有入过俗世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对离别有这么深的感触？或许有些事不用自己亲身经历，只凭着同理心就能感同身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6: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7: 各位好，我是钟静啊。哎呀，这个天气真的是有点热呀。
6: 好热呀。
7: 好热，
6: 真的是。
7: 真的是热。你们家开空调了吗？就是必须得开啊，但几点开呢？
6: 我都想全天开，不要关了都。
7: 但是早上的话，我觉得就是空调还是要换换气。
6: 那是、
7: 要这个换一点新鲜的空气进来，要不然一直开着空调也是不利于健康的。湖南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盛夏呢，湖南省的高温天数会偏多
6: 哦，
7: 偏多。要注意防暑降温。
6: 天哪
7: 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调控中心的总工程师介绍说，预计七月底啊，就这个月底到八月初，会迎来下一波的用电高峰。
6: 下一波，
7: 今年夏天湖南电网的用电负荷或将突破5000万千瓦。
6: 天哪，
7: 朋友，这个月里的电费花了多少钱？晒一晒。
6: 哎呀，
7: 白天你就晒背，
6: 晚上
7: 你就晒空调。
6: 优质点，优质点啊！
7: 这空调的费用，理论上来讲，比那个暖气要好一点嘛。
6: 那倒是了，
7: 是是，
6: 你想想，你只是用了空调而已嘛，对不对？
7: 而且就不光是我们觉得热，你看孙颖莎，孙颖莎人来长沙比赛，人也说了，
6: 就是
7: 长沙对长沙什么印象？
6: 长沙确实是蛮热的，
7: 特别好的一层，长沙就真的有点
6: 热，也有点热。最近孙颖莎、王楚钦他们都在长沙比赛啊，那在中南大学那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7: 咱们这个长沙啊，作为中国的几大火炉之一吧，它一定在这个天气上是表现出了它的热度。所以不是有一首歌是这么唱吗？我爱你长沙，爱你的冬夏。为什么呢？没有春秋，
6: 只有冬夏，
7: 没有春秋这两个季节，
6: 还是蛮形象的。
7: 对，在长沙，我觉得好像基本上用不到长袖这个装备。
6: 而且你会发现，秋天和春天的衣服真的就是
7: 爱恨就
6: 两次就没了，
7: 这一瞬间就过去了。你刚把它放上你的柜子，它就可以收起来了。
6: 真是这样子的，所以建议大家春秋装不要买太多，
7: 不要买太多。在长沙，尤其是外地刚来咱们长沙创业的朋友啊，就是忠诚的建议你，这个春天和这个秋天的衣服别买太多，那长袖的
6: 一两件就可以了。
7: 你买太多了根本穿不上。
6: 是的，
7: 因为那个长沙的春天和秋天呢，我跟你讲，扳着手指头就能数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棉袄里穿短袖，脱了之后就完成这个季节的更替，
6: 直接换季了啊。
7: 对。
6: 那我们今天也换个季吧，今天的这个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俩换一个什么季呢？
7: 我们换一个有秋天的季节吧，
6: 有秋天的
7: 歌。
6: 哎，什么歌又有夏天又有秋天呢？是不是那个
7: 郑少秋？
6: 哎，听说这个歌手最近开了演唱会。
7: 我跟你讲，郑少秋年轻的时候可帅了，非常帅啊！
6: 据说是迷倒了无数的叔叔阿姨的心。
7: 那开玩笑，郑少秋老师那个这个举手投足，
6: 那当年啊，
7: 对吧？ 这金志娟老师很早就开脱发了，但是。

0: 讲他的帅。
1: 所以天乐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帅的，朋友们。
0: 郑少秋马栏山，那个天乐老师马栏山
1: 郑少秋，他不是王力宏吗？
0: 就他在每个不同时期的这些明星当中，
1: 都有一个
0: 对标，都有一个跟自己的这个标准哦。在那个七十年代的时候，对标的就是郑少秋
1: 老师哦。90年代就是王力宏，
0: 王力宏可能是他的就非常爱的吧，
1: 那相当爱，手机屏保啊什么都是他，女朋友的照片都不会放的。
0: 所以就没有女朋友了、哦、
1: 王力宏说这个锅我不背啊。好吧，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歌啊，我们的落日狂欢音乐会要开始了。今天我们就来唱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玮琪的歌曲。
0: 是，大家怎么样获取歌词呢？
1: 是的，在微信来回复夏天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嗨歌环节了。

0: 来吧，朋友们，在微信后台回，我们俩今天没有开混响，
1: 开了
0: 哦，开了。回复夏天弹出歌词。

0: 我们俩好像唱的比范玮琪唱好一丢丢哎。
1: 范玮琪老师还没有离开长沙吧？啊，
0: 唱的差不多，唱的差不多。
1: 我们呢在锅手这个舞台上，我们那个炒菜的锅，炒菜的时候唱歌唱的特别好。你知道吗？以前有一个澡堂歌手哦，啊，就是有的人会喜欢在洗澡的时候特别爱唱
0: 歌，因为有混响，
1: 有混响。就张学友老师在出道之前，他就特别喜欢在澡堂里唱歌。哇、哦！他那时候觉得，他说我在澡堂唱，觉得我自己的歌真的太完美了。后来一到录音室，张学友也垮。
0: 来吧，也欢迎大家来唱唱这首歌，回复夏天弹出歌词啦。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2: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3: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7: 精气神
6: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7: 幽默感
6: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7: 才华
6: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7: 胃口
6: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7: 气质
6: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8: 来啦，时间来到了6:22啦，今天咱们唱的这首歌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开唱啦。
9: 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这个分享你的这个精彩歌声，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视频号打卡留言互动。
8: 哎呀，今天好多朋友，这个营业发来了，还有赵雅芝老师啊，不谢雅芝老师啊，小黑同学都发过来了。小黑同学是我们晚高峰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少年嗓子。
9: 嗯，
8: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一位。
9: 我觉得今天小艾同学一定会用一个比较夹的声音来演唱这首
8: 歌。来来来，他夹你都知道了。
9: 夹不夹你就说。
8: 天哪，鸡皮疙瘩。
10: 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细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0: 就算我盲人爱笑，但把你冷冻结冰。
1: 也确实是了，长沙这个温度你说要冷冻结冰也不太容易啊。小燕同学，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能够唱，能够看得出来，对吧、你作为这个已婚男士还能够有人给你来打伞，啊，这个到底魅力何在，
2: 你还是很幸福的，
1: 很幸福的啊，
2: 一个像夏天、还是一个夏天。
1: 来，我们听一下，对，刚刚我们说了郑少秋嘛，现在我们听一下雅芝姐姐的演绎。
2: 来来来，

0: 有，
1: 我觉得雅芝姐姐走的跟赵雅芝不是一个风格。
2: 她走的是什么风格呢？
1: 嗯，赵雅芝姐姐她的声音更加低沉一点。
2: 哦，是是是，
1: 嗯、对。然后那个这个
2: 雅芝，
1: 我们的
2: 谢
1: 雅芝姐姐，我觉得她就是在我们长沙了，长沙人在讲话的那个
2: 调调子。
1: 对，你看长沙也出了很多的这个民歌，那个
2: 哎是哎，
1: 对吧？歌后啊、
2: 哎，
1: 也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雅芝，谢雅芝姐姐这个她，你要是唱那种民歌，应该会很好听。嗯、你下次试一下那个。那个歌了，
1: 塞罗了塞，
2: 那个那个叫那个黄莺唱的那个歌叫什么歌来着？
1: 黄莺唱的，
2: 对呀、
1: 啊，啊，就是民歌风的。
2: 哒哒哒哒哒，嗯，好，
1: 可以可以啊，映山红，
2: 映山红，映山红，映山红，莹莹，
1: 莹莹同学来了，来来听听看，
2: 嗨，
1: 他是哪个风格呢？嗯

0: 哎呀，
1: 哎，可以，
0: 爷爷还是一直保持着他这个就是唱歌的中气十足，
1: 而且爷爷是那种稳稳的幸福的感觉，嗯、
0: 对，就是必须幸福。
1: 嗯，
0: 姐在这等着，你还幸福？
1: 谁来敢、嗯？谁来让我来撑伞子？
0: 嗯、来，小一同学，
1: 嗨。
2: 如果不是
0: 他俩可以的
1: 天哪
2: 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怪我只是怕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的也离不开你
0: 你看他俩唱歌有一种爱情上行的美好，
1: 哎，真的有哎，
0: 是吧？就是一切牢牢在掌控，而不是像田亮老师那种，对吧？说好了10月份结婚，对象都不知道在哪儿。酒席都咨询了无数次了，没用。
1: 他自己就算了，还把乐天也带进去了啊。
0: 一个永远在相亲的路上，一个永远在看酒店。
1: 他们俩
0: 能不能稍微务实一点呢？
1: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可以不要这么虚呢？
0: 哎呀，天气的原因。
1: 太热了，主要是
0: 湿度太大了，可能也会在他们这个寻找另一半的路上增加了一点略微的难度啊。
1: 哦，说不定他们的对象在月亮之上呢啊，
0: 太阳走起。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3: 手机
2: 待机正常，
3: 蓝牙
2: 连接正常，
3: 耳朵
2: 准备就绪，
3: 我的心情。
2: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来吧朋友们，在时间的这个18:33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6: 各位好，我是钟静。
5: 刚有人在视频号当中说，文静你这个大胳膊还是蛮粗壮的，看上去最近是打了拳击吗？我觉得
6: 那个地方叫手臂，它不叫大胳膊。
5: 是的，而且我没有肱二头肌，我只是因为我比较的热而已啊。当然，哎，今天还有人就评价文静今天的穿搭，说我特别像今天要去跳那个什么舞蹈，就是很嘻哈。
6: 对对，有一点嘻哈。嗯，嘻哈，
5: 嘻哈的那个
6: 你今天看上去好像实力很强悍的样子这好像不太好惹的样子，
5: 看起来要去打架的样子
6: 没有想到吧，走田姐风的文静
5: 也有今天这样一天。戴了个小帽子，
6: 所以这说明什么呢？湖南的妹子不好惹
5: 我们是很热辣滚烫的跟你们说。
6: 嗯，家里如果说有6到12岁爱唱歌的热辣滚烫的热爱舞台的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我们的青芒音乐研学的第一季爱唱歌的少年正式的招募了。
1: 嗯，
0: 这次真的是我们给了非常非常足的料。
1: 是，
0: 嗯，首先有央视春晚主题曲的音乐人会到我们的这个大师课。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台里真的那个哇，每次你知道吗？就是外面的这些音乐人过来或者来台里录歌呀，或者录一些很重要的剧啊，嗯，都会用到那个棚。那个棚就是
1: 一般不对外人开放。
0: 对对对对，就是电台的员工
1: 内部，
0: 其实内部来接触到他都是。每次接触的时候都觉得很神圣，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要录大稿的时候，我们才能去进到这个棚里，
1: 才能申请得到。
0: 那这次呢，也是为大家特别申请到了，还有这个芒果首席混音师，首席混音师他自己就是学音乐的，
1: 对，
0: 非常专业啊，嗯，然后一对一的来进行指导，一对一，我跟你讲，这个你要放平时，
1: 那
0: 第一是不可能，第二价格非常高，
1: 非常高，而且他就是这个一个小时，
0: 对，
1: 一个混音师的这个价格都是大几百块钱，
0: 真的很贵很贵，
1: 很贵很贵，
0: 因为他们确实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看专业，就是专业决定了你的价值，
1: 是，
0: 而这些人呢，他们确实是通过我们这个八九三的这个人脉资源才能把他们聚拢到一起，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把它做一件可以点燃孩子梦想的事情来做，就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音乐的这种专业级的音乐的时候，就是接触到的是专业的音乐人，专业
1: 的
0: 设备，
1: 对，
0: 那他对音乐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这和你自己在家里拿一个那个什么唱吧话筒唱，
1: 那肯定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他这个用的话筒 U87，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陈奕迅老师他那个时候录制他的专辑的那个
0: 他也是
1: 专用的话
0: 唱的，
1: 而且这一次像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音综一些我们的艺人啊，我们的音乐人要录制这个现场的音乐的时候，他也会来到这个棚当中，我们的混音老师也会一对一的指导，而这一次一对一给你孩子指导的就是。是这位混音老师
0: 非常非常厉害，然后这次呢我们会有全程的专业摄像团队来记录，小朋友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一个专属的像一个小小的这个视频啊，就你个人演唱的片段啊，
1: 是
0: 家长可以看得到，因为有些地方是家长可能没有办法进去啊，那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记录下来，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发朋友圈，哦，你看我们家仔参加
1: 了
0: 一个好有意思的活动，然后他可以录制我们的这次的青芒杯的主题曲奔跑吧青芒宝贝的片段，
1: 是的
0: 啊，然后确实是资源给到足了，
1: 所以呢这个朋友们，我们这个不管是你能参加第一季还是参加第二季，大家可以先进来，
0: 只有这么多人多了，我们也不想就是把它扩得特别大，
1: 而且我们也希望大家就小朋友的体验感更强一点，
0: 是的是的，因为一对一指导这个事情非常耗时间，你这个一个音没有唱准，那可能会搞很长的时间，那老师就会一定要达到录音棚的标准之后才会松手，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1: 很珍贵的一个体验了
0: 大家回复关键词唱歌这两个字啊，唱歌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
1: 是的，
0: 只有最后几席了啊，
1: 是，
0: 那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规定，台里的这个小朋友这个亲属也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只有20席，只有20席。
1: 当我们这个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手机就已经爆炸了，就说我们的小朋友可不可以参加一下呀？
0: 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参加一下？不行啊！然后这次我们还会去七彩盒子的演播大厅，所以这次的课程其实是有2天的课程，
1: 对，
0: 大家可以这个博容抽出2天时间啊，可以参观到我们湖南广电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地方，用到核心的专业的设备，而且和梦想中的这种大师来进行见面。
1: 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所以赶紧回复起来，回复唱歌两个字，希望我们这次能选出更多更多会唱歌的、喜欢唱歌、热爱舞台的好苗子了。
0: 你要知道我们未来会有很多的这种音乐专业 MV 啊，
1: 是，
0: 然后一些跟更多的大咖音乐人接触的机会，说不定我们就会从这次这个小朋友当中选拔哟。各位回复唱歌两个字就可以就赶紧入群来进行咨询啊。
1: 是的是的，回复起来吧。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了，你们每一趴去这个昨天前天都在有一趴叫做是真的吗？今天还会有吗？当然有了，今天我们要出题了，是真的吗？我们的问题是，流鼻血养头止血，防止血液外流，
0: 这个是真的
1: 是真的
0: 还是假的？
1: 大家可以回复起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0: 电视剧里都是这样，电视剧都是好，就流血了，男主人公，等会儿，然后女主角就在下面很娇俏啊，怎么会这样？这太难了，这个时候感情就开始升温了，但是电视剧里演的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大家回复起来。在我们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8: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7: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8: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7: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集结晚高峰。
1: 精气神，
0: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1: 幽默感，
0: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1: 才华，
0: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吧，时间来到了6:52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4: 大家好，我是钟静啊。刚刚我们大家说了一个这个就是电视剧里面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啊，这个男主呢就是说到这个动情处的时候突然流鼻血了啊，短剧里经常演。然后呢女主就是这个借机这个手忙脚乱把头扬起来
3: 啊，没事吧，
4: 流出来，对对
3: 没事吧、啊、
4: 但这个做法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假的有用呢？防止血液的外流呢、哎对吧，你从物理的角度上来讲，那血液是不外流了吗？但是其实
3: 那它流到哪里去了呢？
4: 其实是错误的、仰头止血啊是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不仅呢不能够止不住你的鼻血、而且它带来很多的这个隐患。比如说你这个血液如果倒流的话，就你流到哪去了呢？你就这么想嘛，你这个鼻子五官它是通的，你这个血不往外头流，不往鼻子孔流，它就会到别的地方流，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它就会顺着鼻腔的后方进入你的咽喉。血量多的时候容易呛进气管，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是不流血了，你开始剧烈的咳嗽，而且如果说是小朋友和老人家，就更加危险了，它会有窒息的风险啊。
3: 是的，是的。
4: 大家记住，以后如果真流鼻血。他该往哪走就往哪走，你不要改变他的方向，
3: 你就是让他顺势的留下来
4: 啊、对，然后呢，他也会刺激肠胃啊、引发这个不适，比如大量的血液吞进到胃里呢，就会刺激这个黏膜。你不要以为这个这个胃呢也是肉做的，那血液呢也是一家的，不是那么回事啊。
3: 那没有啊，
4: 就大量的这个血液如果进到胃里的话呢，会出现恶心啊、反胃啊、呕吐啊，而且呢，它还会干扰，比如说你这个吐出了一些咖啡色的血沫，这医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呀，他这什么呀？这是。

0: 就可能还会有一些误诊和误判。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没有办法压迫出血点，延长这个流血的时间，仰头的时候呢鼻腔血管的压力没有减轻，出血的部位得不到这个压迫，它就会更久。
1: 嗯，
0: 所以你就是放开让它流吧，搞个纸吸一吸就行了啊。
1: 是的，而且正确的有一个这个止血的步骤、啊、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流鼻血的这个止血方法。
1: 第一个就是身体微微向前低头，
0: 嗯，
1: 嘴巴张开，
0: 张开
1: 让鼻血自然从鼻孔流出来，
0: 不要从别的地方出来，
1: 不要仰头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用拇指和食指
0: 紧紧捏住鼻翼两侧柔软的部位啊。
1: 对，
0: 不是那个鼻梁的硬骨啊。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保持按压5到10分钟，这个期间不要频繁的松手查看了。
0: 对，你不要去看手机
1: 啊，不然
0: 运动到没到，
1: 松一下就流了一滴下来了啊。
0: 同时可以用冷毛巾敷一下鼻梁，这个是可以的、嗯、
1: 是的，
0: 因为低温呢可以收缩血管辅助止血啊。
1: 嗯，补充一下啊，
0: 如果说你频繁的流鼻血，而且一次流血超过15分钟还止不住，
1: 嗯，
0: 或者是外伤撞击之后出血，那建议大家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偶尔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可能是比如
1: 上火呀
0: 各种原因啊。
1: 嗯嗯，好了，这个冷知识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0: 嗯，
1: 当然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夏天很容易中暑嘛，然后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也有朋友在说这藿香正气水它能不能防中暑。其实防中暑的正确办法就是让自己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感受到已经中暑了，那么首先第一步，少量多次的喝常温的水，千万不要喝冰水。然后第二个就是敞开衣服啊，扇风散热，让温水呢擦拭一下腋窝啊、大腿根啊、这个额头这些地方。
0: 嗯，
1: 第三个就是高温的时候避免外出嘛，就中午的时候不要学习钟季老师啊，
0: 大中午去散步，也不知道是散的是啥。我跟你讲，那是一种人和这个大自然的抗争，你知道吗？
1: 所以我想
0: 就在那种骄阳似火的天气里，你就觉得自己是一颗闪闪的星啊，在那些绿意盎然的植物当中吸收了他们排出来的热量。
1: 所以我们就是想送给钟季老师和哈姐一个小礼物，就是
0: 那个
1: 晒被服。
0: 不是，那晒被服我不能穿着那个出去散步。
1: 不是，你们可以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
0: 啊，
1: 把那个后面撩起来晒下被。
0: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1: 实在不行，让小A同学过来打把伞。
0: 这个、晒被子是好事儿，但是咱随地大小晒被，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好了，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可以这个健健康康的，也不要中暑了啊。
0: 嗯。
1: 好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0的音乐之声啊，大家如果说想去到我们的这个太忙计划的朋友，想去到我们的期望创造营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泰国两个字，8月18号跟着我们一起啊，去到太忙计划即将启程了，6月5号啊，6天5晚，我们集结6天5晚集结8到16岁的我们的少年们一起奔赴我们的泰国，走进泰国的
0: 这个、中午不晒太阳的跟我这中午晒太阳的不一样，
1: 就是不太一样。
0: 所以我跟你讲，中午晒太阳脑袋清亮，你知道吗？会嘲笑我们，真的是。你明天早上跟哈姐搭一下，你问问她每天是不是晒完太阳之后觉得特别好，对吧？
1: 哈姐可能就是
0: 神清气爽，
1: 她就是哈姐的口条这么好，可能真的是跟晒太阳有关，
0: 就是吸收了天地的灵气。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大中午的，我们是。
1: 好了，明天早上见了，朋友们啊！
0: 好嘞，明天晚上我还会继续的驻守在晚高峰，和我们的这个乐天老师一起啊，问问他这个相亲的结果。
1: 哎，是是是，
0: 我估计他明天会来上班，他已经相亲很多次了。
1: 拜拜
0: 拜拜。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一生给很多人送过诗，但给一个人送好几首诗的情况并不多，郑潜就是其中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杜甫写给郑潜的诗超过20首，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所以是怎样的人让诗圣如此青睐呢？杜甫在诗歌《细简郑广文前兼程苏思业原名》中写道：广文道官舍，骑马堂阶下，罪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40年，作客寒无沾，赖有苏思业，时时骑酒前。这首诗是说郑潜到了官署衙门，把所乘的马系在厅堂前的台阶下，喝醉酒了就骑马归去，因此常被考勤的官长骂。郑潜的才名已经传扬40年了，但就算是这样的有才之人，他的座位上也没有毛毡，天冷了冻得人直发抖。他也没钱买酒，想喝酒了只能找朋友讨要酒钱。如果日子这样清贫但安稳也无所谓，但郑潜的仕途并不顺利。安史之乱后，他被贬台州，那时的台州可不是今天那个富饶的沿海城市。唐朝的时候，台州还是蛮夷之地，不仅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民风也未开化。但到达台州后，郑潜并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反而觉得这块没有开发的地域是一枚璞玉，只要悉心雕琢，精心培养，就能大放异彩。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讲学兴教。郑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当地人的白眼，他们把郑潜当作一个怪物，只有一些年轻人不顾父母的阻挠前来学习。面对阻碍，郑潜没有退缩，他知道学习有多重要，也知道求知若渴的感觉。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家境贫寒，买不起用来练习书法的纸张，便每天摘柿子树的叶子当纸，刻苦学习书法的过去，推己及人，更坚定地帮助那些想学习的

年轻人。就这样，郑乾在台州待了很多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杜甫对郑乾钦佩，可能不仅是因为郑乾的才情，更是他经世致用的理念。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全新燃脂序列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开始热身喽！双脚打开，用胸腔呼吸，吸气时注意扩张肋骨，呼气时记得收好核心。音乐要来喽！3、2、1 Go！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起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敌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着没。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0: 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2: 爸爸，看，两条龙舟不分胜负，叔叔们好拼呀！
3: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4: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5: 3、2、1，点火。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6: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7: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3: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2: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3: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4: We are on fire。
1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来喽！这个古典节奏是不是瞬间充满力量？开始上强度喽！注意脚掌落地时的缓冲，保护好你的膝关节，身体保持稳定，跟上节奏，准备释放内啡肽吧 ！Ready Go！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3: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3: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4: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不，刚刚你们表现太棒了，不要停下来，调整好呼吸，下一轮马上开始，跟着节奏继续动起来，核心收紧，手臂摆动起来。对了，节奏刚刚好，代谢正在加速中。音乐来喽，不要停下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嗨，我是文静。最后是拉伸环节了，来拉伸一下小腿，放松一下脖子、手臂，大口呼吸，感受新鲜空气的拥抱，感受拉伸的微微酸痛感，痛就对了。今天你又战胜了自己，这就是你最酷的勋章，给自己鼓个掌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打卡哟，我是文静。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在《丽人行》里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迎麒麟。三月三日春和景明，长安的美女们相约河边踏青，她们的妆容浓淡相宜，她们的肌肤骨肉匀称，她们的衣服绣着金孔雀迎麒麟，比春色还要光彩夺人。崔护在一个春天遇到了一个脸如桃花的女孩，写下了《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在故事有个美好的番外篇，据说崔护找到了这个姑娘，并喜结连理。苏轼在某个春天路过一户人家，便有了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输出了不少金句，最有名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花已经凋谢，小小的青杏羞涩地挂在枝头。燕子飞过绿水环绕的人家，垂柳依依，柳绵飘飘。墙外的行人看不到墙里的佳人，但是一颗心随着他荡秋千的笑声也飘来荡去。笑声渐渐听不到了，行人却还立在墙下舍不得离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89.3 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好了，今天是周四晚上的8:05，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来和各位实时刷新一下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温度是33摄氏度。明天是周五，7月17号，明天长沙会迎来新一轮降雨的一个过程啊。明天的温度是27到38度。明天这个雨呢会从周五开始下，目前看到会下到下周三，所以整个周末可能都会在雨水当中度过。但是这个下了雨之后呢，明显感觉到这个周末的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哦。周日最高温度到了30摄氏度，就不会有今明两天那么炎热的感觉，特别是明天哦，38度还在下着雨，有一种在下热水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7月17号，整个湖南省都是晴天兼多云的，其中呢，湘北、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湘西北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啊，最高气温34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00后的一个创业的主理人哦，然后他自己这个创业了之后呢，刚才跟我讲说辞职了一年，然后之后创业，这一年呢出去玩了半年，然后呢又尝试了半年的创业哦，现在也是在做他自己的咖啡店啊，他咖啡店叫喜木咖啡啊，那个我们今天欢迎木木，晚上好，
2: Hello， 晚上好。
1: 对，那个跟我们讲一下哦，这个店名字叫喜木咖啡，这个喜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儿？大家听节目可能不太知道，你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名，什么字儿啊？
2: 这个喜是那个千禧宝宝的那个喜，因为我是00年的嘛，刚好也是千禧年，所以就用了这个喜。然后这个木呢，就是木质的木，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徒步，喜欢去山里面，这种木质感会非常的让人很舒服，所以我就把它取名为喜木咖啡。
1: 哦，对对，千禧年的木，我自己开的咖啡店叫喜木咖啡。对，那这个是不是因为喜欢木质调，整个店子里面的装修也都是以木质调为主了呢？
2: 是的，就是无论从店的那个门头以及楼梯，全部都是用的那种做旧的那种老木板做成的。
1: 整个店子大概是有多大面积现在？
2: 大概有107平左右，107。
1: 哎，那一间咖啡馆好像就如果想要就是温馨啊，或者是好打理一下的话，这个面积其实没有必要要到超过100平。哎，
2: 对对对，这样因为面积大，所以搞卫生就比较麻烦。
1: 啊，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选一个这么大的面积呢？是因为有钱？
2: 也不是不是不是，因为那儿有那个loft 上下两层。
1: loft。
2: 对对对，它还有一个小小的单独的一个小小的包间。就是比如像朋友小聚啊，可以在那里安静的，可以有一个隔门把它单独的隔一下。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就是那种从上往下看的那种感觉，所以
1: 你喜欢上帝视角是不是？
2: 就是很舒服，整个状态就。
1: 明白明白。那整个店子目前是开在长沙的什么地方？
2: 开在那个芙蓉区晚报大道，万科金域南湾2期，就是靠近浏阳河边上。
1: 当时就是本身你是住在附近吗？选在这开在这个地方？
2: 没有，我住在长安理工大学那边，就蛮远的，
1: 蛮南边的。
2: 对对对，南边的。
1: 对，那怎么会选到跑到这边来开咖啡店？其实每天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你的通行距离还蛮长的。
2: 对，蛮长的，就是
1: 想体验一下北京人的生活。
2: 差不多就那个通勤，每天7点多起床。
1: 对对，你说为什么现在开在这个地方啊？
2: 我之前在我辞职以后的那一年，后面开了一个酒吧，一个小清吧那种类型的。然后那个小清吧呢，就开在我家楼下。当时就没有这个通勤的困扰，
1: 对，
2: 就想着哎呀，每天下楼就可以上班，就变成了2点1线的生活。
1: 哎，那岂不是每天就那个自己喝的晕乎乎，然后

0: 上楼睡觉了。
1: 嗯，对对对，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
0: 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开了半年。
1: 嗯，对，开了半年左右吧。
0: 嗯，为啥没不搞了？
1: 因为我觉得晚上开清吧它有点昼夜颠倒了。
0: 嗯，
1: 我好像几乎那半年就没有见到白天的。
0: 嗯，这世界感觉有点脱节的感觉。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徒步什么的。
0: 嗯，
1: 白天我就没有时间去徒步了。
0: 嗯，
1: 因为整个人熬夜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的精力啊包括心率什么的它都不适合去做一些强烈的运动。
0: 对对对对，那就是因为这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有再搞这个小清吧了。
1: 对，然后就综合了一下当时的问题，停车问题呀，包括面积问题啊什么的，好，就结合就现在就开到了离我通勤比较远的这个地方。
0: 哦，哎，当时来看的时候应该是在很多地方都有看好，选在这个位置就是它好停车。
1: 对，好停车。其实我觉得个人认为咖啡店这种还是比较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0: 嗯，
1: 我就没有在那种闹市区。
0: 嗯，
1: 就是也相当于一家社区的社区小店吧。
0: 嗯嗯，
1: 就比较好找，又比较好找。
0: 嗯，
1: 靠近大马路。
0: 嗯，
1: 对，就是因为之前的失败创业。
0: 嗯，
1: 这次就对，这次就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就选在了这儿。
0: 是是是。哎，那这个创业这件事儿其实现在对你来说是可能是第二次创业了啊，对吧？
1: 嗯，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第三次。
0: 第三还做过啥事儿之前？
1: 我之前开过舞蹈班。
0: 哦，
1: 对，
0: 啥时候开的舞蹈班呢？
1: 23年。
0: 哇，那你真的是
1: 23年到24年吧，
0: 高精力人群。
1: 感觉每天是的。
0: 啊，是那时候也是喜欢自己跳舞吗？
1: 其实我是舞蹈专业。对，艺考生嘛。
0: 嗯，
1: 然后后面大学就那个学了别的专业，就上班的时候就换了份工作，没有走自己的本行。然后最后上班的过程中还是觉得自己的本行要捡起来。但是也只搞了1年多左右，因为人的精力真的是
0: 有
1: 限
0: 的。
1: 对对对。然后
0: 那个时候我想提问一下，那时候做舞蹈班也是你自己去教吗？
1: 对，
0: 也是你自己去教。
1: 对，就是我导致我没有上课以后我到现在胖了20斤。哎，
0: 那就是那个时候跳一些什么样类型的
1: 舞种？
0: 民
1: 族舞。
0: 哦，
1: 民
0: 族
1: 舞。对，
0: 哦，很厉害。哇，那你这个其实真的是属于在不断的尝试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啊，也算是0后当中创业经历很丰富了，创了3次业了，对吧？每一次应该都会特别总结一下哦，对吧？
1: 对对，每次都会根据之前的经验来说再决定下一份吧。
0: 那现在就是这个开咖啡店哦，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说可能开了现在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对对，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第三次就是这次来开咖啡店，有总结到之前2次创业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然后完全把它融入到了现在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是真的是让你少走了一些弯路的？
1: 少走了一些弯路的好像还真没有。
0: 有啊。
1: 有有有，那宣传。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获客的那个获客量我觉得是从小红书来的。包括前2次都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个舞蹈室他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小红书来的学生。200多号学生吧。然后我就发现无论你做什么开什么店也好，它的宣传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自己当主理人，除了你自己得会做产品啊，然后得会做一些日常的管理的工作以外啊，你还得去做一些新媒体的运营的工作，让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我觉得到2026年了，已经完全不再是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一个年代了，就别酒香你也得让别人知道你的酒香。
1: 对对对。
0: 好吧，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2个字，能够看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醒目咖啡的具体的详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853湖南乐之声，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共同的这个分享啊。当然今年的夏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非常的火，带着这份情谊，我们邀请你跟孩子一起去走读南洋。在下个月的18号，由我们台主办的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就要启程了。6天5晚的时间，我们集结8到16岁的青芒的少年，沿着阿妈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顶级的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大家可以在85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可以来咨询一下哦。这一次呢，会带各位去到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 学，在曼谷知名国际学府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泰国也 OK 哦。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2: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3: 好了，今天是周四8:21，这里是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呢是这个木木，他在长沙开咖啡店啊，他的咖啡店叫做喜木咖啡。木木晚上好，打招呼。
4: 晚上好，晚上好。
3: 对，木木刚才有跟我们讲嘛，自己在那个创业的之前呢，有专门去玩了半年的水季啊，然后他自己有个兴趣爱好就徒步啊，然后刚才我有特别问他，就这个徒步是不是要背很多东西，他跟我讲说有一些他认识的一些这种资深的徒步爱好者啊，会背那种40-50斤的东西，真的很夸张。哎，所以就我们就整个湖南来说嘛，因为我们覆盖整个湖南嘛，如果就整个湖南来说，你觉得在整个湖南难度比较低的和难度比较高的去徒步的路线，给我们推荐两个我们听听。
4: 我觉得在湖南来说的话，难度比较高的是狮子口。对，狮子口在郴州。然后还有就是它是罗霄山脉的那个主脉那一边过去。比较容易的话，现在非常非常火的也是郴州的一座山，叫八面山。它的日出有小武功山的那个名的之称。以前呢那里不可以开车上去，现在它基本上可以开车到半山腰，然后再走一半。
3: 哎，你是哪一年开始喜欢徒步的？发现这个徒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很喜欢。
4: 24年的国庆。那个时候24年的国庆，因为节假日嘛，大家都出去人挤人。当时我就不知道去哪儿，我就想着去，去山里面。当时就组搭子，小红书组搭子，就组了两个男生，还有我跟我朋友两个女生。那也是我第一次玩重装，就是背帐篷啊，背睡袋。
3: 睡在山里。
4: 对，睡山里，那也是第一次。那个时候装备非常非常的不完善，就是不知道有登山要有专门的徒步鞋，那个包要不要买一个专门的那种包啊，背负系统强一点，你就可能整个人的那个轻松度可能就会轻松一些嘛。所以当时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第一次的入门级别的骆驼，现在特别特别多的那个，背上去背了20多斤。
3: 哇哦。
4: 对，全程当时非常非常绝望，因为我们
3: 爬了哪座山啊？
4: 八面山。
3: 八面山。
4: 那个时候还不可以开车上去。
3: OK。
4: 那个时候全程得靠自己的双脚去走，然后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翻了一座山又一座山。但是我觉得，我们绝望的点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徒步经验不丰富，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时候，我们没有带那个手电筒。就是我们必须要赶在天黑之前到那个露营的基地。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
3: 那咋办啊，
4: 很绝望。对呀，就只能用手机。然后又怕手机的
3: 没电，
4: 对，它的光色
3: 亮度不够。
4: 对，不够。你不知道下面是悬崖还是哪儿，
3: 很危险。
4: 是的。玩图

0: 徒步的人一定要就是不要去随意的去尝试这个危险的运动。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没多久以后呢，就慢慢的就觉得徒步很减压、
1: 嗯、
0: 虽然爬了一晚上、
1: 嗯、
0: 睡在那个滑坡的那个草上、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就搭的、那个、
1: 斜的是吧，
0: 那个斜的那个帐篷搭的都是斜的、
1: 嗯、
0: 当时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搭一个帐篷，我俩就是睡着睡着他就斜下来要么睡着就是我斜下去了。
1: 那咋办啊？那不会就是感觉完全睡不好，
0: 就睡不好，然后风又很大、
1: 嗯、
0: 就像他的海拔有2000多，他算是湖南的 排名第8的那个山峰了、
1: 嗯、
0: 2000多，他的海拔他的温度肯定就比我们正常这里要低很多嘛、
1: 嗯、
0: 10月份那个时候就很冷很冷了，要穿羽绒服了、
1: 嗯嗯嗯、
0: 风又很大，然后没多久我们俩没睡好，以后第二天早上又赶到5点钟起来要看那个日出、
1: 嗯、
0: 就是爬那么久就是为了看那个日出的、
1: 嗯嗯、
0: 最后看到日出的那一刻觉得哎，所有的泪都值了。
1: 是吗？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日出可能平时也看不到、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机会看到那个云海呀、啊、日出啊、
1: 嗯、
0: 就觉得整个人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前面爬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看日出啊，有期待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意义了一些。
0: 对，我们晚上没有赶到营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是怎么就是我觉得徒步搭子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我们走个10分钟、
1: 嗯、
0: 我们就躺在那个地上，因为当时也没有注意卫生啊这些，躺在地上抬头一看流星划过的那一刻、
1: 哦、
0: 对，
1: 他看到了流星。
0: 是的，刚好那天我们也很幸运。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完善的一个徒步的一个体验了哈，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后来你就慢慢的就发现装备可能还是要这个买的全面一些。
0: 是的，
1: 嗯，
0: 那个鞋子啊、
1: 嗯、
0: 包裹性啊，会不会崴脚啊、
1: 嗯、
0: 然后会不会防滑呀、
1: 嗯、
0: 包括包啊、
1: 嗯、
0: 登山杖啊、
1: 哦、明白。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出去玩那鞋子防滑很重要，因为有一年我去新疆滑雪，然后去了一个山里面，然后我穿了一双那个 UGG， 我在山里面快摔得我不行了，因为那个地上全都是冰，太滑了，就没有办法去走。所以我觉得出去玩鞋子真的一定要选对啊。那哎，那现在还会有时间出去徒步吗？开店了以后。
0: 我已经半年没去了不是，最近的一次应该是3月份在香港徒步那个麦理浩径。
1: 哦，那个也很火。
0: 哦，对，
1: 在小红书上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发。
0: 对，
1: 那个也挺难的吧？
0: 也挺难的，它有、
1: 嗯、
0: 全程有100多公里。
1: 天
0: 哪，就是100公里，但是我没走完、
1: 嗯、
0: 我只走了3段。
1: 那也可以了，那也可以了。
0: 小红书上非常多的，晚上有野猪，它真的有野猪、
1: 嗯、
0: 你睡在那个海滩上它真的有野猪
1: 是，我看到很多人那个在那牌子前面拍照啊什么之类的，还挺有意思的啊。这可能也是徒步的一个魅力啊。哎，那现在就是这么喜欢去徒步，这么喜欢出去走走逛逛，又把这些东西带到你自由，这些自由的一个比较感觉放到你这个店子里面吗？
0: 有。
1: 嗯
0: 嗯，我那里现在因为刚开业只有1个月嘛、
1: 嗯、
0: 我准备搞一个那种经典路线的徒步路线。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有弄一个抖音号。
1: 嗯，
0: 就是专门发我徒步的。
1: 哦，可以啊。
0: 然后之前没断更的时候还是有1000多个粉丝哈。
1: 嗯，
0: 然后拉了个粉丝群，有将80多个、
1: 嗯、
0: 我们基本上就在会群里面分享今天走的那个路线。
1: 嗯，
0: 现在断更了，断更、
1: 啊、
0: 断更好久了。
1: 啊，我明白明白。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说不定你那些咖啡也可以用这些徒步路线去命名一下，做一些这种特调啊之类的。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我就是觉得我那里可以当一个那种像长沙，其实现在徒步是非常
1: 线下俱乐部，
0: 对、
1: 嗯、
0: 线下俱乐部的那种类型。现在徒步、
1: 嗯、
0: 它这项运动还是非常的流行的、
1: 嗯、
0: 包括岳麓山它会有爱心线。
1: 对，我看到了
0: 马年线。
1: 对,
0: 对，
1: 还有什么双星线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它其实都是徒步者走出来的、嗯、像我们正常走的话还是走那个大路比较好。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我特别佩服这些徒步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体能无限好，狂走暴走，然后走完之后呢还能够就那个这个帐篷就睡下来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让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件事儿哈。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看到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木木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893湖南音乐之声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3: 忘了你的我。
4: FM89.3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Hello， 8:32，这里是8:03，我是关悦。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如果父母高龄独自就医，风险很高，没有人陪同，很不放心。这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芒果陪诊服务啊，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个小时的1:1全程的陪诊，然后包含了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平台的监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芒果陪诊”啊，领取这个2.5小时的一个陪诊服务。当然今天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的呢，是木木啊，刚才也跟我们讲说他自己在开咖啡店啊，然后也喜欢就是徒步啊之类的。我觉得他在呈现出来这个状态，就是00后的这种活人感很强啊。对，哎，那现在每天讲回你这个咖啡店哦，现在每天在咖啡店里面，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比方说昨天周三，昨天上班了吧？上班了啊？
1: 昨天
0: 上班了，没上班。
1: 昨天没上班，
0: 休息了吗？
1: 我没上班。
0: 哦，哎，那如果上班的话，你的一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跟我们说说。
1: 早上就是因为通勤比较远嘛，早上7点就开车过去开门。然后到店以后，第一件事是热咖啡机。
0: 嗯，
1: 因为怕客人来的时候机子还没热呢。
0: 对。
1: 然后再把卫生再打扫打扫。等待客人那个，然后自己就是可能每个开咖啡店的。主理人他都会先自己来一杯那种残余咖啡，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然后把那杯喝完以后，就等客人来的过程呢，那一杯也可以用来拍照宣传宣传我们的朋友圈啊。对对对。然后一天基本上在咖啡店就是算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吧，自己带着电脑也可以做做别的事情，看看书啊，就很慢的那种感觉。没有客人就做自己的事情，有客人就招呼一下客人。
0: 哎，现在开咖啡店也算刚开的一个新店嘛，然后也1个月左右，客流量怎么样呢？有遇到过比较冷的情况吗？
1: 有。有两天，因为我一开始是雇了人的，雇了一个小男生，然后有两天是基本上业绩非常非常的惨淡。然后我当时也是因为忙店装修，前前后后四五个月吧将近，我就觉得整个人好

0: 累，我就干脆，哎呀，既然都没有生意了，那我就在家休息两天吧。
1: 嗯，
0: 我就在家整整睡了两天，
1: 嗯，
0: 然后睡完以后，我就发现那两天的业绩基本上是挂零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有点
1: 慌了，
0: 对，很慌了，因为每天的电费啊、人工啊，包
1: 对，
0: 括房租
1: 其实
0: 啊，
1: 一睁眼就会有这么多成本要支出去，
0: 对对对，所以
1: 嗯。
0: 就慌了，就得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运营一下新媒体，或者上各个平台再去把它去调整规范一下，能不能就是在博眼球方面，对，就能不能看做好一点。
1: 那这个经过你的调整会有所改变吗？
0: 嗯，现在还在进行中，这几天还可以。我们大众上了套餐以后，基本上每天都有套餐过来的人，然后也要一些朋友帮忙写写好评啊，然后要客户也帮我们写写好评啊，我们以赠送的形式让他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门店也算是社区店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社区店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复购率嘛，就你得把你的这些来的这波人得抓住，然后让他变成你的老客，然后这些老客呢，他总会带一些新的朋友来，这样你的人群我觉得就会迅速的拓展开哦，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这是最
1: 是，
0: 快的一个方式，比所谓的那种探店啊那些会快很
1: 因为
0: 多。
1: 探店那种大流量，它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它其实可能是一次性的流量，就像是这些人可能来打卡一下，但
0: 对。
1: 他不是住在这周围的人，不是你的主要的客群。因为我觉得社区店可能还是要把整个周围的这种人群给吃透了，然后让他成为你的老客，不断复购，这个才是稳定的流水。
0: 是的，周边的写字楼，然后办公场所，还有就是他们居住的小区，这
1: 是
0: 才是
1: 是。
0: 我的，
1: 你的稳定客流，
0: 对对对，
1: 对，
0: 是
1: 抓住
0: 的。
1: 他们，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稳的一个步骤。但我们经常也会讲说，开店容易守店难哦，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也没有特别多时间守在店里面吗？
0: 也没有特别多，因为我本身有点守不住，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一直要盯在店里面。我觉得会很枯燥，
1: 闲不下
0: 闲不
1: 来。
0: 下来，闲不下来，就要给自己不断的去找事情做。就是可能今天可能这会儿没客人，那我就在琢磨一下，哎，我是不是要去哪里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说要去贴一点什么东西，就做这个事儿，就比较多。
1: 那没有人就完全帮你在店里面完全都看着吗？完全就守着这个店。
0: 之前有，就是做了一个月以后。因为你说的每天一睁眼就有那么大的支出嘛，所以现在一家店的，我认为一家店的开始，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它要慢慢的积累口碑嘛，所以我就想着先自己做吧，就没有做完那一个月事业以后，我就想着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去做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
0: 对。
1: 因为你花时间、花成本投进去了，就是其实你再请一些员工或者再请一些小伙伴过来，他们毕竟是请过来的人，不会像你这么完全上心，上心程度是不太一样的，还是要自己去接待，而且这些稳定的老客还是要自己去接待维护，然后他们可能以后会冲着你过来，来的路上想到啊，我今天去跟他聊聊什么事儿啊，跟他唠唠嗑啊之类的，这个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
1: 我觉得才是一个店的核心。
0: 对，还真有，到现在，基本上也有一些，像学姐啊，那些都是住小区的客户，处着处着就哎叫学姐了，一下叫这个姐姐，叫那个姐姐，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有成就感，可能也跟我自身本来就比较 E 人的特性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不好意思啊，就比较社牛。
1: 是，我觉得蛮好的。哎，那现在整个店里的咖啡都是以这个，长沙有这么多家咖啡店啊，你觉得跟其他的相比，然后你们店里的咖啡都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什么样的产品会这个做得比较好一些？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可以啊。我们店里面现在我们主打是精品咖啡嘛，就是不是做那种，快速的那种，
1: 不是商业咖
0: 不
1: 啡。
0: 是商业咖啡。然后我们店里面所有饮品的品质肯定是。怎么说呢？我们用的所有的果汁都是山姆来的，然后牛奶也是，用的是比较，天花板吧，算奶界的天花板。然后我们的咖啡豆呢，其实一家咖啡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咖啡豆。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的咖啡豆呢也是从上海，就自己试了将近20款豆子，然后选了这一款。
1: 这款现在选的是一款什么样的豆子？
0: 是一款。 上海那边的 ISAI 上海的供应商吧，
1: 嗯，
0: 然后是 ISAI 的那个 SOE，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就可能就是也是正常社区价的社区店的那种价格，
1: 嗯。
0: 还有
1: 选这款豆子，它是你刚才讲说试了20多款啊，然后这款豆子你是觉得哪些方面，它的风味啊，它的口感啊，它的平衡度啊，还是？
0: 对，它的平衡度我觉得比较稳，它无论做奶咖还是做那种气泡的，
1: 嗯，
0: 或者是搭其他的那些糖果酱的，
1: 嗯，是一个中深烘的豆子吗？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它就很稳。还有它跟所有的它的油脂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它跟所有其他的豆子来对比的话，它一打开它就可以闻到那个香，
1: 哦，很香，
0: 对，很香，
1: 哦，
0: 然后我们也会把那些用完的那个咖啡渣，
1: 嗯，
0: 再二次做成那种小挂件啊，
1: 嗯，
0: 弄成那种咖啡的那个沙画呀，
1: 啊，
0: 再次利用它，
1: 很可爱，
0: 对，
1: 很可爱。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好的，也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店里面能够呈现出来这种，比较温暖的这种感觉啊，在这个里面。但现在开咖啡店，一个月，你觉得对你来说算是一件幸福的事吗？
0: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算幸福吧，因为从装修到开店再到每天闭店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幸福的，
1: 嗯，
0: 因为一天忙碌下来可能今天只卖了3杯，
1: 嗯，
0: 或者第二天卖了10杯，然后人家就会，嗯，像我自己在店的话我都会问顾客口感怎么样，
1: 嗯，
0: 有没有要提出修改意见，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新店嘛，
1: 嗯，
0: 就需要他们多多包容啊，
1: 嗯，
0: 或者是给我们指导指导，
1: 嗯，
0: 这种类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新，
1: 嗯，
0: 然后去调整，
1: 嗯，
0: 在慢慢的规范的过程中。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吧，一间很年轻的咖啡店啊，有一个很年轻的这个主理人在开着咖啡店，叫做喜木咖啡。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持续来关注和了解一下。当然，随着子女来长沙的叔叔阿姨，这个刚来长沙如果不适应，想结交到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话，欢迎来报考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这里面有40多门课程啊，舞蹈、走秀、书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大家如果感兴趣，关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能够咨询喽。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6: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5: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6: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5: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6: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5: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何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893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1: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好了好了，8:50，这里是893，我是观月。对，今天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聊天的呢，这个是醒目咖啡的木木啊。木木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对，木木现在自己在长沙开咖啡店啊，这也是他在长沙第3次的创业哦。但其实我觉得他每一次创业都会有一个不断总结和不断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现在很多人说开咖啡店呢，这个就是这个是弥补小时候的这个心里面有一个开咖啡店的梦想。你也是这样人吗？你小时候就想开咖啡店吗？
3: 嗯，没有。
2: 那你是为什么想说，哎，开了舞蹈，做过舞蹈班，然后做过小酒吧，要转到咖啡这个行业里面来呢？
3: 可能还是想挑战一下吧。
2: 嗯，
3: 之前小时候的梦想可高级了，想当一个舞蹈家呢。
2: 嗯，哇哦。现在就也没有特别是多时间跳舞哈。
3: 嗯，没有，已经2年多没有去练
2: 过
3: 了。对对对，
2: 哦，明白了。那现在开咖啡店这个事儿，刚才跟我们讲说，有的时候觉得晚上下班之后打烊之后，觉得是一个幸福的事儿啊。我觉得打烊之后幸福，可能也是这一天流水还不错哈。然后，
3: 嗯，对对对，
2: 今天很幸福。
3: 是的，是的。
2: 对，那刚才也跟我讲，现在有的时候晚上也会做一点这种小调酒啊之类的。哦，
3: 是的。
2: 嗯，跟我们说说看吧。
3: 嗯。晚上调酒呢，主要还是对周边的朋友会让他们有个据点的那种感觉，
2: 嗯，
3: 而不是说要去另外找个地方聚。
2: 嗯，
3: 然后也对顾客呢，就是熟人基本上处于那种预约制的，
2: 嗯，
3: 就是要提前跟我讲。
2: 嗯，
3: 因为咖啡打烊时间就比较早嘛。
2: 嗯，
3: 喝酒呢又比较晚。
2: 是，
3: 对。
2: 哎，那这个时间你会怎么就一直开着店等，是等一下
3: 如果有约的话，这段时间我就在等他。
2: 嗯，
3: 如果没有的话，我肯定就打烊，不然一天的那个工作量以及工作周期是
2: 太长了，
3: 非常强的。你看，我早上8点钟去，我本来大概就是8点左右我就可以打烊了，对吧？
2: 嗯，
3: 但是如果要是有人喝酒的话，咱在那等他，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万一还等不到人，还浪费电费，又耽误时间。
2: 是，一般大家如果要跟你预约去你那儿小酌一杯的话，都是喝一点什么样的这个饮品呢？
3: 嗯，喝啤酒的多。
2: 嗯，喝啤酒。
3: 我们店里面的啤酒也全部都是，在长沙比较难买到的，
2: 嗯，
3: 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种，
2: 嗯，
3: 像百威啊，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酒。
2: 嗯，
3: 然后。基本上他们来这里喝的就3-4罐就那个
2: 搞点精酿什么的。
3: 对，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哦，
3: 并且其实也不好储存，因为我用的是那个进口的嘛。
2: 嗯，
3: 但是储存啊，包括新鲜日期啊，
2: 嗯，
3: 它会有一定的一定的要求。
2: 嗯，
3: 所以我们就每次只有朋友要提前了，我们才会去那个。
2: 哦，明白。就也是这个丰富一下自己的经营的业态啊。在这个里面刚才跟我讲说，他们店里面有的时候现在天气比较热，可能没有做的比较多，他们以前还经常会自己烤点小面包啊，然后放在这个店里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找他们吃小面包，然后包括很多小朋友放学之后也会去买点小面包吃一吃，是吧？
3: 对，因为我们店门口会经过一个幼儿园。
2: 嗯嗯，
3: 那个幼儿园每天我是模型他们的闺女了啊。
2: 嗯，
3: 他们周一到周四是下午的4:50放学。
2: 嗯，
3: 4:50开始呢，我就在门口支摊让他们试吃啊什么的。
2: 嗯，
3: 然后他们就可以过来消费一波。我们那个面包呢，就可能因为是纯手工做的嘛。
2: 嗯，
3: 所以就价格可能在爷爷奶奶面前就会觉得有点贵，但是小朋友爱吃就没办法。
2: 嗯，
3: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小朋友他们读书期间，一天的面包也可以卖个30左右。
2: 嗯，
3: 对。其实现在放假了我们就没有做了。
2: 嗯，
3: 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也不敢保证它放这么久的口感会不会变质，正常是2天。
2: 嗯，面包这些都是谁做啊？
3: 我们自己做。
2: 好，你也会做？
3: 对，
2: 哇，很厉害啊！就是还专门去，应该也要去学一下哦。
3: 对对，咖啡也专门学了，
2: 对，
3: 咖啡也是专门学的。
2: 是是是，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创业哦，不再是大家想到那样，就是说，这个没什么定力呀。然后我觉得反而跟木木聊天，会觉得他创业这个事情还挺坚持的。然后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也是，已经在不断的去推进，然后越做越好的一件事儿吧。也很认真哦。那如果在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请木木向大家通过简单的一到两。

0: 一句话介绍一下你的醒目咖啡，你会怎么说呢？
1: 说的简单一点吧，就是想一下啊，这个问题有点点突然，就是以木为喜，对，以木为喜，因为那个喜是欢喜的喜嘛，
0: 是，
1: 然后以咖会友，就是通过咖啡来交朋友，然后醒目咖啡就是集中咖啡、面包、手工这些藏在城市里面治愈的一个小店，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社区小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说说看啊。今天是周四，也谢谢这个木木来在周四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创业的心得，讲了自己很有活人感的一面，讲了自己爱爬山爱徒步，然后讲了自己怎么去一步一步创业，然后创业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都能够理解啊，也希望他这个店铺能够越做越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辛苦了，晚安了，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好吃的食物填满的不仅是胃，也是空虚的心。在诗人诗意时，食物是一点点生活的乐趣；在诗人闲暇时，食物让生活更加活色生香。宋代诗人周敦儒用先生馋病老难医形容自己馋得没救，他喜欢做各种腌咸菜，甚至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下白菜以方便使用。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做汤饼，用葱和香油在小火上慢慢煮。他在《潮中错》这首词里写：赤米燕尘吹，自种其中白菜，腌成拥里黄蟹，肥葱细点，香油蔓燕，汤饼如丝，早晚一杯无害，神仙九转休吃。朱敦儒不馋山珍海味，馋自己小火慢炖做出来的面条。他说，早晚若能再喝上一杯小酒，那真是让当得到的神仙也不当的。汤饼如丝，这汤饼说的是汤面，面像丝一样顺滑。关于汤饼，《世说新语》里有一个覆粉荷郎的典故，就用到了汤饼。《世说新语·荣侄》里说：和平书美姿仪，面质白，魏明帝宜其覆粉。正夏月，与热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何晏长得美，还尤其白。魏明帝不相信，总认为何晏是擦了粉，于是就在大热天让人端来了一碗热汤面让何晏吃。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擦汗，可脸却越擦越白，甚至是白里透红。魏明帝终于相信何晏是素颜的天然帅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做面条的国家，2002年的时候，青海喇嘉遗址出土了4000年前的面条。4000年前，这里突发地震，当时的人们没有反应时间，被埋在了地下，后来又被淤泥覆盖，生活场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一场灾难证明了一碗面的历史，而一碗面温润了朱敦儒的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写母爱流传最广泛的诗，恐怕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与他同样动人却更让人心酸的还有一首，叫《别老母》。作者是写下千古名句“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清代诗人黄景仁。黄景仁自幼家境清贫，一生坎坷多难。四岁时，他父亲去世；十一岁时，祖父去世；十二岁时，祖母去世；十五岁时，哥哥也离开了人世。家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让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黄景仁从小暗暗许愿，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黄景仁也十分争气，十五岁时参加同试获得了第一名，便开始了四处谋生的日子。在一个大雪之夜，他收拾行囊要启程去遥远的官府谋职。屋子里灯光黑暗，烛火摇晃中，他看到母亲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泪痕，于是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别老母》。千围拜母何良去，白发愁看泪眼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在这个寒冷的风雪之夜，本该一家人围着火炉谈天说地，享受天伦之乐，却只能为了生活，在烛光下泪流满面地说着依依惜别的话。越在团圆之日，越能体会到分离之痛，无奈又感伤。黄景仁不禁感叹，养孩子有什么用，老了之后还不是一个人，还不如没有这个孩子，也不会感受到分别之苦和挂念之愁。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当然应当陪在父母身边，多多侍奉父母，但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有时我们又不得不远走他乡。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孝顺？这似乎是个千百年的难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Are you ready?
4: I'm ready.
3: Let's go.
4: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这首词的作者是女词人张玉娘，她有一段堪比梁祝的爱情经历。张玉娘15岁时和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书生沈泉订婚了。沈泉是宋徽宗时期的状元沈慧的7世孙，但是到沈泉这辈，沈家已经家道中落，再加上当时南宋时局动荡，奸臣当道，沈泉完全无意功名。也许是怕女儿嫁过去过穷日子，玉娘的父亲有了悔婚之意，玉娘竭力反对。父母看女儿如此坚决，只好同意这门婚事，但也写信给沈家，欲为家婿，必待成龙。要做我们家的女婿，必须得是乘龙快婿。沈泉明白了，这是要他去考功名。沈泉不得不与玉娘别离，赴京应试。别后，玉娘思念沈泉，写下一首首词寄托相思。开头那首《山之高》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首词还有一段：汝心经时间，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来去，千里相思共明月。你的心意坚如磐石，我的操行结如冰雪，打算结成百年之好，却不得不忍受眼下的离别。朝云暮雨在心里来来去去，明月千里寄相思。沈泉为了能够娶到玉娘，发奋读书，考中了榜眼。可是玉娘还没来得及高兴，沈泉就因为赶考风餐露宿，得了伤寒，一病不起。玉娘心中悲痛，写信给沈泉：生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如果生不能跟你成为夫妻，死也要同穴。不久沈泉病故，玉娘挨过6年时光，郁郁而终。对于张玉娘的遭遇与品格，后人评价，她短促的身世比起同为南宋女词人的李易安、朱淑珍更为悲惨。李易安是悼念伉俪，朱淑珍是哀伤所欲，她则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含恨千古。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

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常理，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6: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7: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8: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扶顺来了，饺子裙都扶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8: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8: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7: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2: 最有趣。

烦，唔放躲。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分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

0: 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2: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3: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2: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3: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4: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为什么抓我？
4: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6: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曾当过左拾遗，从八品，顶多算正科级。他的年俸在米价暴涨时只能买一斗半，又没有别的收入，所以房定然是买不起的。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和妻儿一路逃难，更是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唐代乾元二年，杜甫一家进入四川，到了成都，他先是寄居于城郊的草堂寺，后来在彭州刺史高适的资助下，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起一间小小的茅屋。现今的杜甫草堂是经过不断修缮增添，占地300多亩的旅游名胜，但当初连房带院也不过一亩大小。杜甫在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场秋雨大风就把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跑了，这草房的简陋可见一斑。成都和湖南一样多雨潮湿，步青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布被盖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顶漏水，屋里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屋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眠的时间很少，长夜漫漫，屋漏床湿，怎么挨到天亮？但这个时候杜甫担心的并不是自己，他接着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五炉独破受冻死一族。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庇护天下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房子在风雨中也不为所动，安稳的像是山一样。唉，什么时候眼前能出现这样高耸的房屋？到那个时候，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风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真是动人，杜甫的忧国忧民是来自骨子深处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0: 老师，不能。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2: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说得懂。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间。

请练答。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为什么会成为诗歌的盛世？这些在我们看来曾经命悬一线的诗人的经历，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贾岛年轻时曾出家为僧，还俗后依然习惯住在寺庙。一天，他在庙里修改诗稿，时而摇头晃脑，时而捶胸顿足，半晌都定不了稿。苦吟诗人不是浪得虚名。良久，贾岛的脑海中终于闪出一丝灵感，他欣喜地回到桌边，正准备提笔修改，屋外却走进一位中年男子，径自拿起书稿，旁若无人地吟诵起来。对这个不速之客，贾岛很是恼火，看你长得肥头大耳的，怎么会懂我的诗？男子丢下书稿，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拂袖离去。这个眼神让贾岛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睡到大半夜，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那个男子肥头大耳，好像是当朝天子。第二天一早，他就接到诏书，被贬为长江主簿。温庭筠是花间词派鼻祖，一生放荡不羁，终身未能及第。最后一次落榜时，他在客栈里借酒浇愁。酒过三巡，温庭筠开始兴奋，想找个人对饮。邻座有个中年人，温庭筠觉得有点眼熟，便举着酒杯过去调侃了几句。看兄台这气质，少说也得是个四品五品，莫非是司马长史之职？大叔一声冷哼，什么眼神？温庭筠继续捉弄，那就是主簿、县尉之类。官职越说越低，大叔气得甩手走人。看着大叔的背影，温庭筠还在为自己的玩笑自鸣得意。他不知道，这大叔正是微服出行的九五之尊唐玄宗。两天后，温庭筠被朝廷以有才无行的罪名赶出京城。冲撞了天子，却只是贬官了事，没有性命之忧，这不是偶然。唐朝书生文人从不担心文字狱，他们手中的笔上可对昏君，下可骂贪官，这才是盛美唐诗的基础，开明的大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个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

像是没有的餐桌，这整天还要翻那些回忆，只是投降被你换掉心。又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些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地都是爱，可我从一得。

0: 是所思说要你相信现实，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果然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你是我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恒工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书店想不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我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看世界杯上咪咕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4: 一份陪伴，两份

0: 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又来了，排了半天。
2: 又来了，排了半天。
1: 到我了，
2: 老规矩。
1: 老规矩。还是没。

0: 是不是喝了三千年的酒？你知不知道凡间姻缘全乱套了？鬼魂排队跟我抱怨，这个说嫁错了人，那一辈子没等到，还有一堆冤家戏一块儿天天吵，全是你醉了乱戏的。
1: 我知道戏歪了是因为手抖，不喝的话手抖得更厉害。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4: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

0: 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0: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0: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我就是笑傲江湖几十载，独孤求败的乐哈哈。
5: 哦，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二。啊！
6: 哈哈姐饶命，小的甘拜下风，若不弃，愿在麾下充一小卒。
4: 那就跟着我干吧，拉100万广告，做投名状。
5: 我们来世再会。
6: 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8、9、3。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听广告。还有一句话。

0: 新乐哈哈楚言。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
0: 大家都知道业界有一句话叫王不见王，我因为唱歌唱得非常好听，所以我跟文静老师几乎是不搭档的。
1: 主要是为了我们要确保早晚高峰它有一个平衡。
0: 不是、主要是我们俩见到一起会打起来。但是呢，最近呢，文静老师想了一招，就是一击即中。对，然后呢，马上制胜的这个妙招就是说，哈姐，你不能带学生吧？我不仅自己会唱，我还能招学生来唱。我就认真的收听了一下这个文静老师他自己制作的这个确实是宣传带啊，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宣传带。我一听，哎呀，这个宣传带真的做得非常的高大上，里面最精彩的就是什么是七彩盒子。请问老师你在哪个位置？老师，我们今天、
1: 老师肯定是在里面的位置，而且是一个大咖的位置。
0: 真的，我们今天特别欢迎大咖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天哪！
0: 早上好，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就是知道了我们这个就是文静老师亲自指点，而且有可能会登上七彩盒子的大舞台之后呢，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对吧？我跟天乐老师我们也不敢怎么讲啊，到时候对吧，万一说的不好，说你们这宣传效果有问题。哎，我们今天呢亲自把本尊请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就是值得老师去点评点拨他、然后多大的孩子就可以朝着专业的方向去努力了。
1: 其实很多家长都在问啊，说哎，我们

0: 我们家仔仔就是好像没有学过音乐基础，可不可以来学习？
1: 是，
0: 其实完全可以的，因为很多仔仔，因为他们天生的这个声带都是闭合，都是很好很 OK 的，所以他们如果说学会了一个正确的发声方式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嗓子更加完美一点，唱歌更好听一些。
1: 现在我们的热心也正在为大家

0: 能起得来、
1: 哦、
0: 我们是抛出这个橄榄枝，但是万一没有人打的话，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
1: 哦，好的好的，
0: 跟你没有关系。
1: 哦
0: 好吧，好，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当然也欢迎我们微信后台的朋友，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早饭们，大家有什么问题，专业的关于唱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问一下文静老师、
1: 哎
0: 啊、文静老师觉得你像我这样的声音现在还有调整的可能吗？
1: 天哪，你完全是可以当导师了、嗯、真的
0: 真的吗、
1: 嗯
0: 哦，你看这个商业，
1: 主要是因为哈姐就是现在这个档期太满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请到她，就、
0: 哦、
1: 是早上要上早高峰，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其实只要是那个导师费够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啊、哦，不好意思、哦，这个导师经费不是太够。
0: 我给你唱一段啊
1: 啊！
0: 莫诉青山多障碍，风也惊，风也惊，白云过山峰也好寻情。我这个，因为我这个粤语啊，带了本地的口音，然后又带了我对以前的这种经典唱法的理解，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哈姐，你的音色本来可以打90分的，
0: 嗯、
1: 你唱了粤语之后只能打50分了。这个粤语是有专门的练过的吗？
0: 这个有专门练过。
1: 哇哦，那只能打30分。
0: 这个微笑同学说，怎么天乐又去相亲了吗？不是的，天乐呢，他的那个大家都知道了吧，他的那个 idol 啊，王力宏啊，今天要来开演唱会了、
1: 嗯哦、
0: 他虽然买的是礼拜天的票，但是呢他从今天开始就要沐浴熏香欢迎他的 idol， 他请了一天假啊、
1: 哦、
0: 就是专门收拾好心情
1: 去看他的 idol，
0: 去看他的 idol。 哎，
1: 他真的是好爱王力宏哦。
0: 也没有了，他就是在喜欢王力宏的时候同步喜欢孙燕姿、王心凌、林俊杰、陶喆、周杰伦。
1: 哇哦
0: 哇哦，
1: 我们总是在说天乐的侧脸像王力宏，看样子就是我们昨天还在说像另外一个人了。
0: 有的时候受不了，你知道职场有的时候确实这大家这么虚伪的话。郭雪月说，哇，哈姐和静静子顶峰相见，对，温西街市此山最高亚姐另有三比此山更高，你听过吗？
1: 听过呀。但哈姐你知道我的粤语也是可以跟你 PK 的。
0: 真的吗？好、嗯、一赞
1: 本月冷飞鸿永不投云台。
0: 我们节目在广东很受欢迎。
1: 这个去掉这一段。忘掉忘掉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今天特别请到了文静老师，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文静老师这次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呢已经招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得到额外指点的机会，但是如果大家现在还想报名的话呢就报不了。如果家长刚刚才得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常遗憾、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进群的机会，也就是说您可以直接发唱歌过来进到这个群，随时关注文静老师下一步的动作。
1: 是的、
0: 啊、这次我们是登上了七彩盒子的演播大厅、
1: 嗯、
0: 那下一次可能就是春晚的舞台、
1: 嗯、
0: 因为文静老师自己的作品曾经登上过这个春晚的舞台，
1: 是，
0: 他是创作真的很给力，但是因为唱的不行就摔下来。
1: 来吧来吧，
0: 你是愿意唱的不行给刷下来了，还是长得不行给刷下来了？
1: 这个两个都不太行。当然没有了，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6到18岁的6到12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青芒音乐研学营、嗯、
0: 对，
1: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教唱歌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配备了这个录音室的一个录制、
0: 嗯、对，是，
1: 嗯，对，然后这个录音室的这个老师们呢，他也是经常指导这些明星艺人的一位非常资深的混音老师、
0: 嗯、
1: 他也可以一对一的指导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唱歌，热爱舞台、
0: 嗯、
1: 眼里有光，只要听到音乐就开始蹦跶的话、
0: 嗯、
1: 就可以来发送唱歌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
0: 我们的一期已经爆满了，
1: 是的，
0: 但是大家可以等二期的机会。
1: 嗯
0: 嗯，那个混音老师会告诉你，就是他因为很专业啊，
1: 是，
0: 他就会告诉你什么地方要怎么唱，
1: 对，
0: 要唱多长、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把你的那个声音啊进行一番制作，
1: 哎，
0: 就化腐朽为神奇。我说的是我啊，我说的是我，就是小朋友肯定不是啊、
1: 嗯、
0: 小朋友可能一开始就是化神奇为更神奇。
1: 嗯，哎，是，
0: 嗯，
1: 而且这个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专业录音棚当中的这个话筒也是陈奕迅同款的话筒、
0: 嗯、哦，
1: 哎，这个 U87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嗯、让孩子感受一下声音从 U87 里面出来的那种质感，
0: 它是很专业的一次学习和体验的机会啊，所以是相当难得的。这次一放出名额、
1: 嗯、
0: 2天的时间就已经爆满了，
1: 是，
0: 家长只能等2次的机会了、
1: 嗯、
0: 好吧，大家直接发唱歌过来就可以了，直接发唱歌，不是发音乐啊，
1: 是的，桑帅你回复唱歌，
0: 这个是音乐，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哈姐你这么颠的吗？早高峰。
0: 不是，我是想说人家都讲你唱歌比我唱的好。

0: 我只是想向你证明，其实我也很不错。
1: 你一直都很好的，
0: 你觉得我刚刚这个高音怎么样？
1: 你这个高音简直就是可以去贺龙体育馆开演唱会的那种水平了。
0: 文静老师来一句真话没有啊？阿吕同学说，是八九三的主持人都这么颠呢，还是主要是来上早高峰的就比较颠呢？
1: 都比较颠，哈姐最颠，
0: 正常的，正常的。今天早上如果有小朋友有什么问题，或者现在正在跟妈妈一起去上班的路上那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5533893，因为我和天乐是比较常驻嘛，但是文静老师这次是因为他的这个爱唱歌的少年严学莹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我们这次呢趁着天乐老师请假的时候特意把他邀约过来。
1: 我们来吆喝一波
0: 对，那今年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呢已经开启了，所以呢三伏天其实有一些伤身的误区，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踩。
1: 是的，包括2026年三伏其实一共是40天超长的周期嘛，高温高湿和低压的三重环境叠加之后呢，是今年这个全年的心脑血管呐、脾胃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了，所以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三个高频防身的一个误区，一定要避开。
0: 对。
1: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狂灌冰水，顿顿冷饮不离手，这是很多年轻人小孩也还挺喜欢这样子的。
0: 今年如果特别热的话，很多中老年朋友也会觉得想要吃点冰的，
1: 对，
0: 觉得很干渴。那日常的补水呢，优先选择20到25度的常温白开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呢小口饮用。如果非要吃冷饮一定吃不可，建议饭后间隔1个小时时少量食用，千万不要空腹大汗之后立刻吃冰，好吧？
1: 是的，然后呢这个大汗淋漓之后立刻冲这个冷水澡也是不太建议的，因为这个你出汗之后全身的毛细血孔是会打开的嘛，
0: 对，
1: 然后身体会散发这个散热排毒的一个通道，所以直接冲冷水澡的话吹冷风，你这个毛孔又会马上的闭起来。
0: 对，
1: 建议大家是怎么样呢，就是出汗之后先用毛巾擦干，然后在阴凉通风处静坐15分钟，待心率平稳之后呢体表温度回落，再用35到38度的这个温水洗澡，就可以减少血管的刺激了。
0: 是，稍微吹点风扇我觉得是 OK 的。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呢三伏天24小时紧闭门窗开空调，室内外的温差常年会超过8度，频繁的进出冷热环境非常容易诱发叫阴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空调病。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还是要在正常的环境里面生活一下，
1: 是
0: 每2个小时开窗通风5分钟，早晚气温偏低的时候还是要延长一下通风的时长，平衡一下室内的温度啊。
1: 是的，当然这个三伏清补养生的一个完整方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早上起来7点到9点阳光特别柔和这个时候就特别舒服的时候可以晒晒背，15分钟去买那个晒背服，把那个后面一撩起来就可以晒背了。50的时候
0: 还有晒背服好专业。
1: 50的时候11点到13点可以学一下哈哈姐和钟琦老师也去不要学习他们，他们两个是喜欢去晒太阳，
0: 但是其实是应该要午睡个20到30分钟的，
1: 对，
0: 20到30分钟。
1: 他们两个是相反的，到了这个太阳正晒的时候，他俩就出去散步。
0: 待会儿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一下我们这两天晒的结果哈，看一下我。
1: 哎呀，然后呢，就是中午不要刷手机，休息一下。适合吃点什么呢？比如说丝瓜毛豆绿豆百合汤，还有冬瓜薏米汤这种清热解暑的好东西了。
0: 少油的另外呢，少吃荔枝、芒果、榴莲这样的高湿热水果，而且呢，你像榴莲是吧，也真的不能老吃。
1: 天哪，我昨天
0: 太贵了。油炸烧烤、辛辣重油的食物会加重体内的内热，导致长痘、失眠和便秘。
1: 是，
0: 所以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咱们青壮年朋友也不能在太阳底下疯跑，特别热也不能马上进入到很冷的环境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1: 是的。
0: 这那个 ZHZ 同学说，早上哈姐和文静组队，晚上是不是乐天和天乐？没有，天乐呢请假了，
1: 天乐相亲去了。
0: 他没有，这今天是为了王力宏。他今天是为了王力宏，
1: 他是真爱，
0: 他是真爱，就是他今天要休整一下，然后呢礼拜天要以特别好的状态去迎接王力宏的演唱会。是王力宏的忠实粉丝。
1: 真要有一天王力宏来长沙开演唱会的话他不得疯掉。
0: 不是，他王力宏就到长沙来开演唱会。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旁边坐了一个还在睡梦当中的人。王力宏今天明天和后天在贺龙有3场。天乐老师呢在别人的帮助下抢到了礼拜天的那场。
1: 这简直了，他
0: 全湖南
1: 不容易了，
0: 最尊重王力宏的人出现了，为了王力宏请了一天假，
1: 没想到就是天乐啊。
0: 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我们一路

领先的这个常规呢，就是要给小朋友送书。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历史书籍，有很多关于历史的小故事，小朋友现在可以学习小故事，等到了读书的时候可以学习故事里面的这个讲述的道理。然后呢，以后做文言文的时候，因为可能你对这些故事非常的了解，所以文言文哪怕是看不懂，你也可以连蒙带猜拿到正确答案。所以我觉得历史故事啊，真的是很必要读一读，好吧？稍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个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报名，填好自己的电话和地址。今天我们将会有五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送书。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各位早饭大家好，出门记得吃早饭哦。

0: 鲜。
1: 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点赞。今天呢是礼拜五，我们要给小朋友送一套书，这套书呢叫做《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大家现在进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本书，好厚哦，一共有八本，再加一个小册子。文静老师呢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环节，他说啊，一路领先真的太有钱了耶，
2: 真的耶，你们还有书哎。
1: 对，我们这个呢也是新进出来的一套，我们觉得非常对小朋友非常有帮助的一套历史书籍。那这套书呢，它可以读懂经典，吃透中国历史，玩转大语文，全面提升历史文学素养啊！所以这套书呢，今天我们将会选出五位幸运的朋友，把它送给小朋友。希望
2: 五位呀，
1: 五位，我们
2: 天哪，
1: 大家进来看一下啊！我们每一套呢是有八本啊，所以它是很扎实的一套。这一套呢，很方便小朋友在今年暑期的时候在家里认真的研读。然后我也打开看了一下，它每一本呢不仅有故事的讲解，而且中间呢还会有很多的互动啊，这个呢我们稍后为大家一一说来啊。我觉得这个书呢大概读到小学阶段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整个小学阶段都可以来看这套书。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套兼顾原汁原味、易趣易懂，而且文史应试三合一的宝藏童书，叫做《图解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春秋版》，是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重磅出品的，全套一共有八册，完整的走完了春秋三百年，从诸侯争霸到吴越落幕的完整的历史。
2: 是的，而且这一套书呢，它也是依托了林汉达先生，这个有好几代他们的这个历史启蒙的经典的一个创作了。他和市面上普通改写的这个删减版的历史童话书相比呢，它拥有四大不可替代的一个核心优势，而且每一处设计啊，都精准解决了孩子们读历史的一个痛点，其中有一些我们也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啊。
1: 它有一个核心亮点呢，就是完整的表达了这个保留了林汉达的原著的全部的文字。市面上有不少的历史童书呢，会为适配低龄化读者，他去简化和篡改原文，这样呢小朋友看的时候他会发现故事是残缺的，史实是失真的。而这本书呢，一字未改一字未删，完整的收录了林汉达先生的原本文字，所以孩子既能品读经典的文笔，积累书面表达的能力，也能做到连贯权威的完整的历史故事，通通看一道。
2: 是，而且它有一个独家特色，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全书贯穿了可视化的图解。所以就是小孩一懂一看就是能懂，秒懂的那种。
1: 现在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正好打开的这个，叫做拍马屁的由来。拍马屁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元朝。蒙古族爱马，平时老百姓牵着马遇到熟人的时候，常常要拍拍对方的马匹的屁股，看看马的状态到底怎么样，然后随口会夸一句好马，就跟我们现在说哎，您吃了吗是一回事。这样呢以博得马主人的欢心，久而久之呢，人们就逐渐把它当作奉承话来说了。你看这个地方就会画一个当时的场景，
2: 是
1: 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拍马屁这个话的由来
2: 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小孩其实还是蛮易懂的，
1: 对，
2: 蛮适合他们来看到的。
1: 是的，第三重超强的配套就是八册呢，每册都附赠了专属的超大双拉页，它会完整的串联春秋的历史全景。第四重它是一个学习神器，全套都配备了专属的历史文化的知识手册，阅读积累应试也是可以做到一步到位的。比方说手册划分了三大实用学习板块，打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闭环。
2: 没错，
1: 成语篇汇总了像这个管鲍之交啊，一鼓作气啊，一鼓作气我们那个时候是背过的是吧，
2: 你还记得吗？
1: 一鼓作气，再而衰，
2: 三而竭，
1: 彼竭我盈，故克之，是不是？
2: 天哪，哈姐竟然记得，
1: 你不记得吗？
2: 我只记得前面三句，
1: 我也只能记到顾客之。
2: 所以这套书我们可以，但是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真的。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小朋友也可以用上，对吧？
2: 对，
1: 一鼓作气，再而衰，就你给他加油加一次 OK 的，加第二次的时候他可能就加不上了。
2: 对
1: 啊。最后呢，你频繁的加油，但是你不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最后它就黄了。
2: 是
1: 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家我做一个什么事儿黄了，我就会跟自己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这
2: 鼓励一下自己是吧？
1: 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竭了，我已经啊。
2: 所以它这个内容在编排上，这个八册的图书严格按照了历史的时间线来递进了。所以小孩可以去看一看，从这个郑庄公啊，到齐桓公崛起啊，到这个秦晋相争啊，楚王争霸等等等等，都可以看到很多历史上的一个春秋历史的典故。
1: 对。

0: 再到五子胥奔吴啊，孙武练兵啊，最终以孔子周游列国，勾践复国，吴越争霸收尾，策策相连，内容完整，收录了中小学课本当中绝大多数春秋历史典故。同时呢，书中的章节标题通俗有趣，它可以拉近孩子和历史的距离啊，并没有那么远。这个图解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春秋版，适合7到12岁的小学生自主阅读。当然如果大家全家亲子共读的话，我觉得这个年龄还可以再放宽一点。它完整的原著保证了内容是很正统的，而且这个趣味的图解呢也降低了理解的难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把这个书送给他。中国历史是非常有趣的，跌宕起伏也很多，也有很多值得大人去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和复盘的地方。
1: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大家赶紧来回复起来，
0: 报名，回复报名，报名报名
1: 报名报名，回复起来，我们抽5位朋友啊。
0: 是的，7到12岁的小朋友啊，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另外我们要提醒新来的朋友，不要把您的地址和电话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您就直接发报名过来，因为我们每天发报名的朋友非常非常之多。这就使得我们有的时候会就是忘记你在后台发的信息，没有办法把它统计到这个
1: 后台当中，
0: 后台当中，然后中奖的时候您可能就中不上。我们为了杜绝这种人为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特别给自己设计了一个 H5、大家只要发报名过来，您的信息就会留在我们的抽奖池里，保证您一定会被抽到，好不好？
1: 太棒了太棒了，
0: 黄翔，就是说您呢赶紧发报名过来这个晚报大道万科金玉的朋友好吧。哦，还有这个长沙县全塘苹果社区的朋友啊，来来来来来，发报名过来，
1: 发报名就可以了啊。
0: 这个报名呢，以后每个礼拜五大家都可以发一发。但是我们每个礼拜呢，可能会针对不同年纪的小朋友，给大家
1: 来给到他们。
0: 对对对，直接发报名啊。我们大概是在8:18的时候将会抽取3位幸运的朋友，把这个书直接送给他们。
1: 哇哦，
0: 又在我们这儿学了一招，好吧？是不是？
1: 是，
0: 把带到
1: 我准备要在晚高峰的时候，
0: 对，
1: 我们也要发一发音乐书，
0: 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先进理念啊，发散一下。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7到12岁的小朋友，关于春秋的历史啊，在这本书里为大家一网打尽。也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进来看看我们的这套书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报名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要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报，
1: 对，在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报名就可以了啊。
0: 是的，阿明同学，你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发报名过来，收到一个 H5，在里面填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千万不要填错了，因为我们会把这个书直接寄到您的家里哦。
1: 对的，对的，
0: 好吧，
1: 啊、
0: 不要发到我们的
1: 视频
0: 号上，
1: 号
0: 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的隐私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1: 回复起来，回复。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纸短情长，一封寥寥几笔的家书，有时是游子最深最长的思念。袁凯拿着这封经过3000里江水才送到自己手中的家书时，正是心中最